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爱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的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1到2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10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最亲密的伙伴，
1: 他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一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五六百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车音乐场，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

0: 市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园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让我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承担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着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只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竞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疲于奔命呢？

无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要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呢？

话。一位企业家向后来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10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心呢。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领克。日前领克遭遇了两起比较集中的用户投诉事件。部分领克07 GT 车主反馈新车无法上牌问题，随后领克官方发布公告，系合格证录入问题，将联系用户完成上牌工作。另外在7月份有多位车主反馈领克汽车出现了激光雷达故障问题，目前官方尚未正式回复。领克07 GT 刚刚在7月23号完成上市，部分车主呢却遭遇提车无法上牌的问题。据社交媒体领克07 GT 车主反馈，因用户购买了领克07

阶梯，未加装电动拖车钩，且未选装烈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因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准牵引总质量一栏，录入数据与工信部申报数据不一致，导致新车在车管所无法上牌，用户无法按时提车。从领克零七GT 官方看来呢，用户如果购买四驱性能 Ultra 版本，可选装烈风碳纤维运动尾翼和电动隐藏式拖车钩，选装费用分别为4000元和7000元。该版本并未标配两项配置，而200超续航 MAX、200超长续航 Ultra 时间限令版则无法选装。随后领克官方回应称，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在2到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用户完成后续的上牌交付工作。同时呢，领克方面表示，针对遇到上述情况的用户，将给予2000 CO 积分每天的延误补偿，至高呢是50000 CO 积分。补偿积分将会于新版合格证交付后14个工作日以内自动到账，无需用户申请额外的操作。据了解呢，领克的10 CO 积分约等于人民币1元，2000 CO 积分相当于是200块钱，也就是每天大约可以补偿200元。但是呢，积分仅用于部分网上商城的消费，无法兑换现金。另外，近期呢，部分领克900、领克10、领克08用户反馈，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车机频繁地弹出提示，显示辅助驾驶限速中功能受限的问题。那么有领克10车主反馈，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车机系统突然提示经雷达功能异常故障，大屏弹窗报警，经后台检测雷达数据异常，到店检测之后 4S 店确认雷达总成存在着质量缺陷。也有领克900车主接到经销商电话后，后台检测到经雷达数据异常，可能会存在问题，需要进更换。据公开信息显示，有不少车主在社交平台或相关质量投诉网站进行了问题的反馈，其中部分用户购车时间在1年之内。据官方的信息显示，上述车型统一搭载速腾巨创的经雷达，不过具体故障原因和结论还需以后续官方的公布信息为准。同时呢，有消费者担心车辆的维保系统记录更换核心部件，导致未来车辆出售将会判定重大维修，导致二手车贬值损失。截至目前呢，领克官方并未就此事件做出统一的官方回复，不过针对用户反馈的问题，售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免费更换经雷达，且给到一定的补偿，但未解释具体原因。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车，首先来聚焦小鹏。日前小鹏官方发布了旗下全新五座中大型 SUV 小鹏 G9L 内饰官方图片。官方表示，小鹏 G9L 将是一款30万级科技旗舰车型，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采用800伏超快充，9分钟可以充电450公里。通过内饰的官方图片来看呢，小鹏 G9L 采用的是寰宇星空头顶舱的设计，采用星绒透光皮革，配上全新的撒哈拉城的内饰，氛围感直接拉满。新车呢将会搭载88英寸的 AIHUD， 9英寸流媒体后视镜。车辆前排提供双响悬浮中岛设计，提供50瓦智能升降无线充电以及双联通式的杯托。另外呢，还拥有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的座椅技术，整个座椅呢拥有91个压力传感器，不论高矮胖瘦，适合各种体型，一键就能够追随坐姿的变化进行自动调节。在车辆的第二排呢，将会提供21.4英寸的 3K 后排娱乐屏，支持75度无极调节，可用语音、触控、手机蓝牙控制。

当时在车辆的第二排依旧配备行政中岛，提供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折叠小桌板以及功能的控制屏，同时呢还将会拥有小鹏 GX 同款的冰箱。此外车辆将会提供33扬声器音响系统，配备头顶天幕以及两侧车窗共270度三面电动物理遮阳帘。在空间方面，整车拥有 5.1 平方米的得房面积，后备箱容积为1152升。在辅助驾驶层面，预计车辆呢将会搭载三颗图灵 AI 芯片以及小鹏第二代 VLA， 有效算力将会达到2250 TOPS。小鹏全新推出的 G9L 车身的比例方面呢，长高分别为5120、1999、1782，轴距为310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 SUV。车辆采用的是电动开闭的电吸门，配备有22英寸的超宽鸳鸯胎。在动力上，新车有纯电、增程两大版本，均提供两驱、四驱车型。新车将会采用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充电450公里。纯电版本提供磷酸铁锂、三元锂两种电池类型 ，CLTC 纯电续航涵盖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805公里六大版本。增程版车型呢，搭载的是 DM15NTE 型号 1.5T 的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110千瓦 ，W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325公里和350公里两大版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极狐阿尔法 T7。日前，极狐阿尔法 T7 内饰官方图片发布，新车整体采用了全新的内饰风格。据了解，新车将会主打20万元级别的价格区间，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在内饰上，新车内饰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设计风格，大面积的皮革包裹，那么全新的 1.1 米宽全景 PHUD 格外惹眼，其包含车辆的速度信息、日期、时间、多媒体等多重的新显示。装饰一块 17.3 英寸的 3K 中控屏，氛围灯融入沉浸式星河环绕效果当中。新车前后排将会带来宽敞的乘坐空间，并且引入全景天幕。车身尺寸部分，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020、1996、1685，轴距达到3040毫米。在动力上，增程版配备的是 1.5 升增程器，发动机功率7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纯电动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为227千瓦，这款车的电池提供商为宁德时代。最后呢，来聚焦领跑。日前记者了解到，领跑 A05 将会在8月10号上市，新车定位为一款小型车，现已经开启盲定，最大续航510公里，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可以选装激光雷达。通过外观来看，领跑 A05 采用领跑 A 系列家族的设计，车头呢有着标志性的封闭式格栅以及专属的造型大灯组。车辆采用的是半隐藏式车门把手，双五辐式的双拼色轮圈样式，车尾配备有经典的笑脸尾灯，灯组造型和领跑 A10 保持了一致。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200、1800、1560，轴距为2605毫米。在内饰上，新车采用256色氛围灯，搭载8.88英寸液晶仪表，14.6英寸的中控屏。座舱核心硬件搭载高通骁龙8295芯片和12扬声器音响系统，车内还配备有悬浮式 IP 板结构，支持官方 DIY 的香薰氛围灯、破窗安全锤、玩偶支架等拓展的配件。在座椅方面，新车配备七层云感座椅，支持小憩躺卧、大床、宠物、隐私收纳四种场景模式。第二排座椅配备有独立小桌板，坐垫支持向上翻折。全车共有33寸的储物空间设计，常规
后备箱的容积为474升，最大拓展容积为1308升，同时配备有91升的下沉式专属储空间。

最下风。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夏天开车哪些小东西不要放在车厢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开车的时候有哪些小东西是不要放在车厢当中的呢。在上期节目里呢，常为大家介绍了车厢当中不要放各类的压力罐的瓶装喷雾、碳酸饮料、瓶装汽水和打火机。那么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像凸透镜类的物品，包括像眼镜、墨镜、瓶装水、香水、放大镜，这些呢都不应该放在车厢里。千万不要小看一瓶矿泉水或者是一副太阳镜，它们就和放大镜原理是一样的，阳光呢会透过瓶身，镜片会被汇聚成强光的热点，局部温度能够快速达到燃点。有很多车主反馈呢，明明没有抽烟，没有放危险品，但偏偏中控台座椅呢被烤出了一个焦痕小洞，十有八九呢都是这类东西所惹的祸。长时间聚光烘烤很容易点燃车内的布艺纸质杂物，一步步呢酿成火灾。再有类物品呢，就是手机、平板、充电宝等带锂电池的设备。现在我们呢，人手离不开的手机、平板、充电宝，绝对是高温的高危品。暴晒环境下，电池内部极容易出现短路，进而呢出现鼓包、起火甚至爆炸。近几年户外车辆充电宝自燃、手机高温起火的新闻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把电池类产品留在暴晒的车厢里，和放一颗移动炸弹没有区别。不光损伤设备，一旦起火，整台车都可能会被小小的手机所烧毁。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别涉及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样。

丰隆生活中心呢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乱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一体。我们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同时在四楼还有个地方叫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七楼的空中花园是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每个月的14号都会举办一些创意的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相关的活动。在首层呢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和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娱圈夜市，2026娱圈招商启幕新规划全面升级。1万元起步就可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的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服务，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了。财富电话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旗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

周末的事情，也就是每个月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看它集了。招商电话153-0417-8889。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呢，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153-0417-0936。再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这里呢是以家居和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的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与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关注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的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6楼紫云书房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后空间布局呢，南侧是沉浸式自习室，北侧是社交空间，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再来关注紫云影城万隆生活中心的4楼，即日起呢是开通了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的美食区域。关注谦虚自助火锅，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这里边有手切的鲜肉、毛肚、牛蛙，既是一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蜀菜香，爱的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海底捞，万隆生活中心的五楼，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北京时间的11:37，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勇气大爆发》。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勇气大爆发》。即使呢是在炎炎夏日当中，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觉得心情很开心。不知道你心里是否也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藏着天真的向往，也藏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在生活当中，音乐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在生活当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怎样的天气，不管你正在经历哪些，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可以短暂的沉浸在音乐当中。
1: 心里种下一颗，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
1: 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
0: 这首歌是充满着童真与力量的一首歌，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勇气大爆发》，愿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已经长大的我们哦，都能守住心中的那份热烈，坚定自己的想法，勇敢向前出发，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

这两天的天气呢，大家已经火辣辣的感受到了哈，所以呢，最近很多人会说这个高温哦，何时能够散去？是的，过去这一周呢，我们辽宁的小伙伴们怕是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白天铁板烧，夜里蒸笼烤。社交媒体上啊，东北避暑失败的段子是层出不穷哈，而我们辽宁呢，正在这波热浪的风暴眼当中。那这轮高温究竟返程到什么程度哈？幕后推手又是谁？还要硬扛多久？首先我们说啊，热出了多项的历史级的数据。先看一组让人冒汗的数据哈，说根据辽宁省气候中心的统计，过去一周7月28到8月3号，辽宁已经出现了多项历史级的数据。全省平均气温29.5度，平均最高温度33.6度，分别较常年同期偏高4.7和4.3度，均为1961年以来。

是同期的第二高。而且呢，全省近四分之三的国家级气象站45个出现了33度以上持续至少3天的高温过程。哎呦，像这个普兰店、阜新、朝阳、北票，更是连续3天突破了35度啊。但真正让这轮高温出圈的是夜间哦，就全省同期平均最低温度是26.1度，偏高了4.7度，就直接刷新了1961年以来这个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就拿沈阳来说吧，沈阳夜间的最低温度哈，这个一度达到了29.2度，就是晚上8、9点出门，路面还是在反热气，空调只要一旦关掉，屋里立刻回温。那可以用4个关键词啊，概括一下本轮高温的特征哈，就持续时间长，相对湿度大，体感闷热，夜间最低气温较高。我刚才说的这些数据都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辽宁即将进入到本轮高温的巅峰时刻。什么？这几天还不够巅峰？是的，从8月4号开始，辽宁将经历本轮高温中的最考验人的一种阶段吧。8月4号上午哈，这个11时，辽宁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的预警。8月4号午间到5号的早间，大连中部、鞍山的中北部、锦州、营口北部、阜新南部啊，等等哈，最高气温已经飙至到37到39度，而且局部甚至可以达到39到41度。而就在今天8月5号早上的8点啊，到8月7号的8时，你知道吗？热浪还会再上一个台阶。8月5号的上午到8月7号的上午，就是刚才介绍的上述的核心高温区域，最高气温将预计达到37到40度，局部啊可以突破40到42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本轮高温的天花板远未到头，未来2-3天才是真正的硬仗要打。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今年这个这样炎热的天气赖在辽宁不走呢？其实呢，根据相关的专家也介绍了说啊，就是关于今年的这一轮高温天气到底是为何呢？那原因啊，就是异常持续偏北偏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高压控制下呢，盛行大范围的下沉气流，啥意思？就是晴空少云，太阳直射地面，缺乏云层的遮挡。同时呢，下沉运动抑制了水汽的上升，大范围降水是无法形成的，那它就没有云呐、啊，也没有雨呀、啊，那高温自然是一天接一天的连轴转呢。相关专家也特别指出了，虽然7月下旬到8月上旬本来就是副高最靠北的季节性的阶段，但像今年时间这样长，稳定地控制了东北南部，乃至啊这个属于极度偏北的一个个例，近10年中仅2018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0: 那问题来了，说高昂何时的退烧呢？8月7号前后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何时解脱，辽宁省气象台呢最新的预报带来了一丝凉意哈。随着西风带系统开始调整了，短波槽逐渐的东移向南了，副高的这种铁桶阵将被打破了。预计8月7号的前后，这个本轮持续高温天气将会迎来实质性的缓解，届时我们会迎来降水增多，气温明显的回落哟。但是在此之前，尤其是高温橙色预警生效期间啊，防暑绝对是重中之重了。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高温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暴露，一定要补充水分，尤其呢是照看好老人和儿童，并随时留意气象部门滚动更新的这个预报预警。再坚持几天啊，这个清凉的转机已经在路上了。那未来3天8月间天气该如何呢？8月5号今天啊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8月6号呢是多云，同时呢伴有这个算是多云吧，但是会多云转晴的，然后最高温度也是36度，最低温度26度。再来看看8月7号，8月7号关键的时间点，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北风4到5级，阵风7级，然后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19度。大家再坚持几天啊，到8月7号就迎来了转折。

你们发现最近几天热搜也好，还是各大媒体发布的信息也罢，其实呢更多是关注于身体健康的，尤其呢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很多的老年朋友大家都开始关注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别不舍得开空调哈。那来自八天下的消息啊，看一下，林口市中心医院提醒，高温天严防老人，热射病预防要点要给大家来说一说了。近日呢，营口持续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高热的天气这种闷热的桑拿天持续的笼罩了城区。那目前呢，营口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接诊量是明显上升了，多名中老年患者确诊为热射病啊。在这里呢，营口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主任杨主任特别提醒说，很多老年人认为说不外出晒太阳就不会中暑哈，为了节省电费不开空调，这个长时间待在这个密闭的闷热的房间里，极易诱发热射病的。要知道这个热射病呢属于最严重的这种重症中暑，它的病死率是很高的。那早期呢它的症状是非常隐蔽的，极容易被大家给忽视了。所以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份老年这个防暑科普跟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什么是热射病呢？和普通的中暑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中暑呢，从轻到重，它其实分为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是先兆中暑，到热衰竭，最后呢是热射病。普通中暑你会发现头晕、出汗、恶心，对吧？就是乏力、恶心，还想吐这种。如果你发现是这样的情况下哈，一定要转移到阴凉处，多喝水，休息之后呢，大多是能够得到缓解的。但是呢，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彻底失灵了，热量无法散发，那核心的体温会超过40度，这个时候就会损伤大脑、心脏，还有肝肾等全身的多个器官了。老年人高发呢，属于经典的热射病。比如说他不需要剧烈的运动，仅仅长时间是处在闷热不通风的环境里就可能发病的。其实呢，热射病典型的预警信号也是有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温持续的升高，已经达到40度左右。第二个，你会发现精神异常，反应迟钝，胡言乱语，烦躁不安，意识模糊，严重直接的昏迷了。第三点呢，是皮肤的特点，早期会大量的出汗后期呢是汗腺衰竭了，皮肤开始干烫，而且是不出汗的。最后一个呢是伴随着剧烈的恶心、呕吐、心慌气短，还有肢体抽搐了。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其实不少老年朋友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的一些基础病，出现精神变差。

家属呢容易以为可能是基础病发作了，会耽误治疗的。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预防热射病呢？第一个，居家防暑，千万别不舍得开空调。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这个太费电了，然后呢打空调可能对身体也不好，怕受凉是吧，所以他们就不开空调。但是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说，说闷热天气啊，一定要开空调的。如果你坚持不开空调，真的会诱发热射病，这是最高危的一种因素之一了。建议大家开空调怎么办？不用调得很低，调很低大家都受不了。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呢冷风直吹，而且呢早晚气温较低的时候一定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切记的是全天紧闭门窗，如果长时间待在没有降温设备的闷热的小屋，这个一定要切记啊，赶快打开窗户通通风，但是要在早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同时呢一定要打开空调。还有一点呢，不要整夜的电风扇直吹身体啊。其实说到这也是要为我们的哥的姐提个醒哈，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你打空调外头太热了，但是也要记得不能长时间的在密闭空间当中去打空调，如果遇到凉爽的时刻你可以开窗通风。第二点呢是科学补水了，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高温天气建议大家每次饮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的饮用。我们要喝一些温水、淡盐水，大量出汗呢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少喝浓茶、白酒、高糖的饮料，会加速身体脱水的。当然了，有心衰呀、肾病的老年朋友，饮水量呢还是要听从主治医生的指导。第三点呢，调整外出的时间，避免高温时段，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一定要尽量的外出，尽量减少外出啊。比如说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遛弯儿啊，这个锻炼身体，如果你想晨练散步的话，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段。而且真的要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穿一些浅色的宽松的衣物，戴好帽子。第四点呢是饮食与作息了，大家一定要吃一些清淡的，你可以多吃一些黄瓜呀、西红柿啊、冬瓜等含有丰富的这个水量的果蔬啊，减少重油重盐的食物。还有一点，一定要保证午休，不要过度的劳累，闷热天气呢就减少做家务的时间啊，不差这一会儿啊。这个在室内也要尽量的。第五点呢是我们的家属多留意独居的老人，其实独居老年人是高危的人群了。第五点呢是我们的家属多留意独居的老人，其实独居老年人是高危的人群了。子女尽量的定期电话问候，上门的探望，重点观察老人的精神状态呀、食欲呀有没有持续的乏力、头晕。

会怀疑自己可能有这个热射病了，该怎么办？没关系啊，记住这个急救的流程啊，大家一定要懂得黄金的原则，一定是先降温，立刻送医。遇到问题不要害怕，我们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来面对。第一个呢是迅速的转移，立即把老人转移到阴凉通风有空调的环境，脱去外衣。第二就是快速的物理降温啊，这个凉水喷洒全身，配合风扇这个吹风加速散热，然后冰袋包裹毛巾敷在他的脖子啊、腋下、大腿根儿这种大血管处。第三就立即拨打120，然后并告知医生疑似热射病。第四点呢是严禁操作的，比如说昏迷患者不要喂水，要喂一些藿香正气水，防止这个比如说不能喂水，不能喂这个藿香正气水，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昏迷了，防止这个呛脑窒息。还有呢，不要口服退烧药，然后不要用酒精大面积的擦拭。

身体哈，也不要捂汗。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用酒精，但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不要用酒精大面积的去擦拭自己的皮肤。高温天气，过来家中的中老年朋友们，那预防呢热射病，不要心存侥幸。一旦发现了，比如说持续高温、精神萎靡不振、意识异常，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啊！愿大家平安度过高温酷暑。北京时间11:59，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吃喝玩乐过的全部内容了。午间好好休息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9秒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霸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0: 他
19: 无助。
20: 他
19: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0: 他
1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的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1到2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10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

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一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

0: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1: 开屏要怎么学，游戏都一年冬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有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严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4: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恋人榜样与时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雨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销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戳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

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雨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得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

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怎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 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间。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3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3元流面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1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至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李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兴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的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

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降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的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何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6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

0: 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听了李芝的话，我说那柯聂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也不大仔细，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听说南阳那边有一个软办法，他招工的时候恐怕人家不去，把工钱定得极优，他却在工厂旁边设了许多妓馆、赌馆、酒馆、烟馆之类，无非是消耗钱财的所在。那做工的进了工厂，合同未满，本来不能出工厂一步的，唯有这个地方他准你到。若是一无嗜好的就不必说了，倘使有了一门嗜好，任从你工钱怎么优，也都被他赚了回去，依然两手空空。他又肯借给你，等你10年8年的合同满了，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脱身不得，只得又连几年合同下去。你想这个人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吗？还不和卖了给他一样吗？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叫他卖猪仔。说话之间，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李芝去有事，便各自走开。一路无事，到了上海便登岸，搬行李到字号里去。德全接着说：“
7: 辛苦了，何以到此时才来啊？”
6: 季芝半个月前就说你要到了呢。哦，季芝到上海来过吗？
7: 没有来过，只怕也会来一趟呢。有信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了。
6: 说着捡出一封信来，半个月前就寄来的，说是不必寄给你，你就要到上海的了。我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季芝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不知为了什么事，此时不知交泄了没有，连忙打了电报去问。

0: 直到次日午间才接了个回电，一看电码的默默了一个字，不是季芝的名字。季芝向来通电给我只压一个无字，这无字的码是0702，这是我看惯了的，一望而知的。这回的码却是个6615，因先翻出来一看是个数字，知道是数农付的了。逐字翻好，是季佐以回省数六个字。我得了这个电，便极晚动身回到南京与季芝相见，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季芝又新生了一个儿子，不免去见老太太，先和干娘道喜。老太太一见了我，便欢喜得了不得，忙叫奶娘抱彻儿出来见叔叔。我接过来一看，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十分茁壮，因赞了两句，交还奶娘。已经有了名了，干娘叫他什么我还没有听清楚，是几时生的？大嫂身子可好？老太太说，他娘身子坏得很，季芝也为了他赶回来的，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这小孩子还有名字叫彻儿，大哥虽然撤了任，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名字叫彻儿。大哥虽然撤了任，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又抱了孙子，还该喜欢才是。哎，可不是嘛。我也说，季芝丢了一个印把子，得了个儿子，只好算秤钩儿打钉，撤职罢了。印把子什么稀奇，交了出去，乐得清静些，还是儿子好。说罢辞了出来，仍到书房和季芝说话，问起撤任缘由，未免着恼。季芝说，这有什么可恼的，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的。于是把撤任情由对我说了。原来今年是大月年七，这位志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干两县自然照例办差。扬州两首县是著名的田江都苦甘泉，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以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都有个老例，有一本老账簿的，新任接印时便由新账房向旧账房要了来，也有讲交情要来的，也有出钱买来的。这回帅杰到了扬州，树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葛氏哈嫌钱少退了回来，树农也不和季芝商量，在例外再加封了点再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树农只得和季芝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葛氏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500两银子不受，季芝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葛氏哈见炸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他躺去说季芝坏话，撤他的任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的那葛氏哈并未说坏话。那葛氏哈他不是说季芝的坏话，难道他倒说季芝的好话不成？哪有这个道理？季芝说，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什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穆恩等向吴令借500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做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葛氏哈倒也罢了，却又当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什么？区区500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吗？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
1: 那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什么考语出？

餐。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餐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在参署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照所请，该不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怎么保举折子上去总是交不易奏？至于参折就不必易奏呢？这个魏晋然交不易奏的保折不过是立案的保举。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绿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八太保李存虎命丧杏花楼，一个对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忠心耿耿的大将，就这么死于非命。身为大将，没死在万马军中马革裹尸，却死在了一群乱臣贼子的手里头，的确有点可惜呀。致死了八太保，李存浩跟李存海等人说好了，明天晚上让他们到三王府里头商议要事。这群人呐，各自就散了。单说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一个人往家走，他这心里头啊比较乱呐。真没想到吃顿蹭饭吃出这么大的娄子来呀。晋王老千岁对自己一家不薄啊，父亲安福谦，叔叔安修之，都是草莽中人呐。老王爷破格提拔为军中的大将，三弟安重惠是十三太保李存孝的干儿子，二弟安金泉呢是晋王府的带刀侍卫的领班，自己呢官拜太原府的守备。可见老王爷对自己这一家人有多信任呐。如今三王千岁要推翻小晋王李存勖，李存浩要拉自己趟这个浑水，自己应该向着哪一头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应该何去何从呢？哎呀，这脑袋这个疼啊，前思后想，迷迷糊糊到家了。管家安福说三弟到了，安金区没进后院，直接就去了客厅了。来到客厅之内，安重惠起身离座，大哥您回来了，今儿个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安金区这脸色很不自然呐，勉强带着点乐模样啊，三弟，大哥这不是办点公事吗？耽误时间了，晚回来会儿，你吃了没有啊？我让人给你做去。安重惠笑了笑，大哥，你是忙公事去了吗？你看，这还有假的吗？自家兄弟，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不成吗？大哥，我下了碗去守备衙门找你，你那副将说了，你和三王千岁的太保还有李存海、李存豹两家太保去杏花楼吃饭了，我这才到家里来等你，你回来告诉我办事儿去了，这不拿我当小孩欺骗于我吗？嘿嘿，三弟，这是怎么说的呢？你是我亲兄弟，我有什么可欺骗你的事情呢？大哥啊，你呀不必多说了，俗话说得好啊，眼是人的心苗啊，一个人说不说谎看他的眼睛就明白了。不是三弟我危言耸听啊，自打大哥您一进来，我看您眼神飘忽，神不守舍，而且双眉带煞，脚不轻浮，印堂之间隐隐有一股黑气来回旋绕，这可是大大的不吉利啊。安重惠此言这么一出，安金区这心里就是一惊啊，这脸色更不正常了啊。哈，三弟，那你说我该怎么破解呢？安重惠笑了，大哥，您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我不知道这股不吉之气从哪儿来的，我怎么给您破解呀？您总有事瞒着我，这就不好办了。等到印堂之间的黑气扩散到全身，大罗金仙来了，他也救不了您呢。现在您要是说出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有人问了，安重惠真能看人的面相断人的吉凶吗？不能。他说这话呀，无非是想让安金区说实话。前套残堂咱们说过，安重惠这个人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拔下一根眼睛毛来都能当哨吹，脑筋灵活，心眼特别的多。下午的时候呢，

来无事，想找大哥聊会儿天，他的确去了守备衙门找他哥哥去了。到那儿呢，军兵跟他说，守备将军跟谁谁谁去吃饭了。安重会有耳闻呐，这位三王千岁家的太保爷，挥金四土外交朋友，哥哥在官场上有个应酬，这也很正常。自己和李存浩没什么交情啊，总不能去杏花楼找大哥吧，好像赶饭去了似的，他就到大哥家里来等着来了。哪知道哥哥这一进门，这脸色可不好看呐，眉头都拧成一疙瘩了，肯定是有为难的事儿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给他出出主意。上级问不要紧，安金区不说实话，安重会这才拿话套他，吓唬他。古代那年头人都迷信呐，这套东西百用百灵。结果安金区还真中招了，他是脸上颜色更变，拉住兄弟的手，三弟你可得救救我呀，他是这么回事。于是他就把杏花楼的事儿啊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安重会闻听吓得也够呛啊，大哥，此事关系重大呀，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决定要帮哪头啊？我这不是为难吗？帮助三王千岁吧，梁先生过不去，老晋王对咱们家有恩呐。不帮三王千岁吧，李存浩心狠手黑，我既然知道内幕了还不帮忙，就怕他对愚兄不利呀。兄弟你说的黑气呀，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安重会面无表情，也不说话，在屋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突然转着转着站住了。大哥，是方才听您所言，三王爷千岁父子这是要谋反自立呀、啊、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想法，听与不听呢您自己决断。老晋王对咱们家有恩，咱就应该知恩图报。小晋王李存勖自打继承王位以来没有半点失德之处，如果说他有呢另当别论，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咱也有个反他的理由。三王千岁受老晋王托孤之重，他还是小晋王的亲叔叔，叔夺职位实在不应该呀，本来可以承周公之名流芳千古，他非要做乱臣贼子，遗臭万年，自毁清誉。首先说他反小晋王出师无名，再者说他背信弃义，遭人唾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三王千岁逆天而行，多半是难以得逞啊。大哥，您这黑气缠身，恐怕是有掉头之祸呀。安重会这话呀越说越重，真假参半，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可把安金区说动心了，能不动心吗？不动心脑袋都没了。在他们家别看安重会岁数最小，但是属他聪明，看事情看得远，所以那哥俩虽然说是哥哥呢，凡是遇到犹豫不决的事情都得问安重会。安重会也确实聪明，到后来也做了后唐的宰相，由于他看清楚了自从安史之乱到五代这段期间皇帝不好管理天下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藩镇势力太大，各个拥兵自重，藐视朝廷，越做越大，到最后那就是祸乱之源。他就和唐明宗李嗣源提出来要削藩，尤其是李从珂和孟知祥，说他们俩呀日后必反，要提前给他们削藩。结果呢这俩联合起来后唐各路的藩镇要兵伐洛阳，说要清君侧。李嗣源没办法了，罢免了安重会，让他回老家。安重会半路上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呀。唐明宗李嗣源死了以后
李从珂夺了李从厚的江山，孟知祥也建立了后蜀，都让安重会给猜着了。您说这人看事儿远不远吧？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说。几句闲话说完了，咱还说这安金区真被安重会这通话给吓住了，一咬牙一跺脚，三弟，你说的对，我应该知恩图报啊，不应该留下千载的骂名。你说我应该怎么和李存浩周旋呢？安重会把大哥扶到椅子上坐下，拿过茶来给他倒了一杯水。大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千万不要一时糊涂后悔莫及呀。八太保已经死了，人死难以复生，明天呢您就照着李存浩说的该怎么地怎么地，将计就计就行了，其他的您先不用管，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告诉我，我再给您想主意对付李存浩。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耽误啊，我得去趟张军师的府里头，让他通知晋王千岁早做准备，事不宜迟，兄弟我就告辞了。安金区把兄弟送出府去，转身回府。安重会回到家，到了半夜二更天，换了一身夜行衣，靠飞身上房，往房脊上一趴，一学摸四下无人，他这才站起来往下一塌腰，路服鹤行，直奔军师府去见张成业。到那以后俩人怎么说，张成业怎么办，咱先不说了。单说转过天来呢，安金区四更起来，穿衣服刷牙洗脸吃早点，走出院门，家人备好了马匹，他是打马扬鞭直奔守备衙门，每天早中晚巡城三次，早上是五更巡城。安金区在衙门点了200兵丁，上了大街了，人马前行，正走到十字大街过街牌楼那儿，前边军兵撒脚如飞来到安金区面前，单腿打气儿，回禀将军，过街牌楼之下发现南石一具，请将军查看。安金区一勒丝缰，把马停住，待本将军近前一看。他嘴上说的挺稳重，这心里蹦蹦蹦蹦直跳啊，心说话，李存浩你真狠呐，这是非要把我拖下水不行啊，你把八太保给杀了，让我去跟晋王那儿瞪眼说瞎话，我还不能不顺着李存浩，不听话这八太保这就是前车之鉴。多亏昨天我把这事儿跟三弟说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他假装皱着眉头啊，跟着军兵来到死尸切近，翻身下马，围着死尸转了两圈，假装大喊了一声，哎呦，这不是八太保吗，出了大事了，来人呐，快到棺材铺弄口棺材，把太保爷装上，咱们赶紧禀告晋王千岁。当兵的答应一声，到旁边棺材铺抬棺材。当兵的经常巡逻呀，对这大街小巷相当熟悉，哪有卖棺材的那还不知道吗，梆梆梆一敲门，掌柜的出来了，军兵把事情一说，掌柜的记上账，给挑了一口好的，大家伙把棺材弄回来，连八太保装进去，够奔晋王府。这晋王府啊，虽说不是皇宫吧，但是每天呢，晋王也升座铁瓦银安殿，和文武百官呢商议大事。如果没什么特殊的事儿呢，走这么个形式，就各行其事了。等到安金区到晋王府的时候，将近五更三点了。这五更三点呢，也就是卯时啊，和现在早晨起来六点。五更天开城门，这天就快亮了。古代朝廷啊，上朝时间都比较早，通常都在五更三点，朝臣带漏五更寒嘛。
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是形容读书人用功，半夜三更秉烛夜读的。考上功名入朝为官，才能享受这朝臣待漏五更寒这待遇呢。别说这滋味不好受啊，普通人还享受不了呢。闲话说完了，单说这个点儿呢，正是晋王的文武百官进府议事的点儿啊。有的已经到了一会儿了，有的刚到，就等着这王府的门一开呀，大家伙进去参见王爷。按手被领人抬着个棺材到了，大家伙一看，这怎么个意思？这是今儿安金区跑这儿给王爷添堵来了，大清早的这是干嘛呀？有那爱说话的就问了，安将军，这里边躺的是谁啊？安金区面容严肃，也不搭理他们，吩咐手下的军兵敲门去。当兵的上台阶敲门，大门左右一分，里边侍卫出来了。今儿个值班的呢，正是安金泉。安金泉出来一看，嗯，门口怎么这么热闹啊？文武百官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呵呵，还有一大棺材。这是谁有轿子不坐，有马不骑，那么淘气躺在棺材里来了？这也忒有创意了。他一拔胸脯问了一嗓子，刚才谁敲的门呢？这不还差一点不到时间呢吗？你们要惊扰了晋王千岁，该当何罪呀？别看安金泉官不大，那可是王府的侍卫呀，说话就这么冲。安金区分开众人过来了，二弟，是我让人敲的门。大哥，你不巡查四门跑这儿干嘛来了？安金区呀，趴在兄弟耳朵边上小声说了几句。安金泉这脸色一变，哎呀，大事不好啊，我得赶紧通知王爷去。好，那你赶紧去吧。安金泉呢撒脚如飞进去了。时间不大，晋王李存勖哭着就出来了。我的好八弟呀，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查出此人，小王定要将他扒皮熬油，敲骨吸髓，点天灯。哎呦，这下大家伙才知道，感情这棺材里边啊是八太保李存虎。这可太意外了，八太保李存虎是武将啊，久经战阵都没事儿，听这意思是让人给暗算了。晋王李存勖一出来，文武百官扑噜跪倒一片，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李存勖摆摆手，列位将军，各位大人，都请起吧，不必多礼了。安金区何在呀？末将在，我且问你，你是在哪儿发现的八太保的尸首？回王爷您的话，末将是带人走到十字大街过街牌楼那儿发现的，当时八太保已经气绝身亡多时了，情形惨不忍睹，末将不敢耽搁，这才收敛好八太保的遗体，赶到王府报之主公，还请您恕过金区惊驾之罪。晋王摇摇头，金区啊，你有何罪呀？快快起来，把棺材盖打开，小王要看看我家八弟。安金区站起来，跟着几个军兵呢，把棺材盖抬到一边。晋王李存勖晃晃悠悠哭着来到近前，左右来人把他扶住。李存勖低头往里一看，里边躺的是八太保，这眼泪唰啦就下来了。这么多年在一块，出生入死，摸爬滚打，能没感情吗？要是没点感情，那还有人味吗？李存虎脸色铁青，七窍流血，双眼往外努着，别提多难看了。您别说这死了直接就给抬来的，就是现在把那死尸搁殡仪馆，花钱给化妆完了的，他也好看不到哪儿去呀。这真叫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李存勖哈腰抱起八太保。

0: 八弟呀，你我自小相识，到后来一起经过多少阵仗啊，你也未曾损伤。本来想你我兄弟继承父王的遗志，哪知道愚兄痛失膀臂，没有你们，小王如何能够完成先王的遗愿呢？李存勖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旁边有人过来接过八太保的尸体，重新放好了，文武都过来劝呢，怕晋王千岁哭坏了身体呀。就这样，众人扶着他抬着棺材进铁瓦阴暗殿。出了这么档子事儿，死者为大呀，得先处理呀。派人给八太保家里送信儿，人家有家属啊，这得好好安抚。李存勖流着眼泪还得劝人家，弟妹啊，你放心吧，啊，我一定查出凶手给八弟报仇，以王侯之礼葬之，你就领着孩子先回去吧，王兄我随后就到府中祭奠。八太保的夫人走了，晋王李存勖看了看安金区，金区啊，你是太原府的守备管辖治安，我就命你三日之内查找真凶，如若查不出来，你给我是提头来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

0: 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0: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露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4: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6: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6: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6: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8: 你好，易
6: 贤。田姐，最近哈，我在家里面感到稍微有些落差哈。就说跟孩子这种关系，我觉得我迎来了孩子对我的敌意。我是说老大，他可能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了。
8: 啊，就是说，老大已经到期了。
6: 是，发现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真的很大，自我意识偶尔会非常激烈的展现出来。
8: 哦，你要这么说，我回忆一下哈，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处在这个时期，我也曾经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妥，或者哪句话说的不对，而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事情，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孩子都会抵触。
6: 对，田姐的确是这样。

0: 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主要是针对我。但爸爸从他的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觉得没事儿，觉得孩子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敌意我真的感受到了。比如说他对我言语上呢会有一些抨击啊，他对爸爸不会。紧接着我们就聊哈，很多女性朋友我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啊，哎，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跟妈妈是有那若有若无的敌意啊，旁人可能还没察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当然了，我也在想啊，是不是一种反差哈、啊？因为孩子通常情况下，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自认为啊，所以说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差，所以近期我就真的觉得啊，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 啊，当然了，我觉得做这样一期节目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于不敢分享，无人分享。
0: 嗯，
1: 因为我先设定就是我做错了，那么我还能大张旗去求助别人？
0: 是是，
1: 我就得偷偷的看我做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很多咽不掉的委屈、愤怒啊等等，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咽下，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和你探讨和分享这个话题呢，
0: 是
1: 让更多的正在这个阶段中的母亲怎样意识到哈、啊、其实她这个阶段可能大概率是会发生的，会发生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和每一对正常的母亲和儿子之间。特指母亲和儿子啊，因为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对母亲是怎么样的。那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往往确实他在攻击他的母亲。
0: 嗯，是，我们先可以先聊青春期儿子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啊，等我闺女到青春期的那阶段我们再聊，一定也有一些不同。是的，那田姐，一般青春期咱们现在都说青春期前期哈、啊、有这个12到18周岁这个阶段，
1: 高年级他就进入前期了、那到大约初中12周岁以后他就开始大约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情绪不稳定。
0: 是，
1: 他也有的时候不光是对母亲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对母亲，但是他对比如说老师、同学、父亲、亲人、朋友都有可能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因为他的杏仁核还未发育完成决定的啊，这是共性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些这个混乱和冲突，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一秒可能想的是 A， 下一秒就想的是 B。 他的内心是混乱对立和冲突的。
0: 是，
1: 总体来说他确实是容易愤怒的，愤青
0: 是
1: 青年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0: 是，到我们父母身边我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甚至说啊，我如果能自己生活的，他这个阶段他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已经
1: 是。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青春期男孩为什么愤怒会指向母亲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独立的内需，就是你说的那样，就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内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要离开大人。当然
0: 是
1: 他在现实层面，目前他在经济上、生活能力上等等啊，他也离不开。
0: 对，
1: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到18岁或者到某一天咔嚓一下发生的。那么他往往是从青春期开始的，所以他第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独立。那么独立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观察思考和学习哈、他第一步他是要离开母亲，认同父亲。这是一个男孩子的需求啊，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独立的需求，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来说，女孩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母亲更多的好嘛，那么他暂时分离一下，他去走向父亲，然后他还会回头来认同母亲，因为他要学着怎样做一个女性。而男孩子为什么妈妈会感到不适呢？就他可能通过离开你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他从性别认同成长为一个男性这个角度，他确实不会再回头了。
0: 是，
1: 听起来有点伤心啊。
0: 是，所以我们的指教建议啊，甚至是对他的一个定义他都不愿意去接受。
1: 对，实际上他就是那种生物性的本能告诉他，我是个男性，那么我要学习模仿认同父亲，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的那样，哎， 他怎么跟他爸越来越好？
0: 是，
1: 因为他知道那是跟我同性别的榜样，我要走向他，认同他，学习他，模仿他。
0: 啊，
1: 这是第一个原因。
0: 那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1: 哎，对，是个必经的过程。
0: 哦、是。
1: 是一个男孩子必经的过程，就是我要从妈妈身边的奶宝宝走向父亲，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0: 是，所以我们母亲有一种被出局的感觉哈、
1: 啊、对，
0: 这是我们首先的感觉。是啊、已经不在他们所要就考虑更过多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是，
1: 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男孩试图推开母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刚才说他好像表现的对我们有敌意，其实你说他有敌意是要干嘛呢？他要推开我。
0: 是。
1: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母亲离他更近了。你想为什么我们的母亲失落这么大呢？那我们曾经是共生的，就是他在我们的子宫里生存，是吧？然后呢，剪断脐带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次分离，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你看特别在哺乳期内0到3岁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孩子都是和母亲更近的，他找母亲，找妈妈，开心的找妈妈，不舒服找妈妈，他和母亲的情感是非常近的。那么我们就想一下，从道理上来说，一个人想独立，想离开这种大人的跟我这么近距离的这个照顾，那么他先推开的是谁？是和他更近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母亲是离男孩更近的那个人，就像你说的，从小又哺养他，哺育他，是吧？然后又各种非常细致的关系照顾。我们离他是非常近的。那当一个孩子说试图要独立的时候，要成熟，要离开你们大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推开那个离他更近的人，因为太远了，太枯燥，那干嘛？
0: 是的，
1: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啊，是这样的，好像虽然我作为曾经的女孩来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好像自己推开母亲的这种行为也会更早一些。
1: 就是我们其实当女孩也可能更多的去推开母亲。
0: 是，而且我们觉得是，而且觉得安全呢、当我们推开母亲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妈妈她其实内心还是很爱我们的。
1: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特别好，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孩子天生就知道母亲看起来可能比如她愤怒的时候，她责备我们的时候，她说狠话的时候，最终其实她都是舍不得我们的。所以一个儿子推开母亲，他觉得更安全，即使我把他怎么样了，他也不舍得把我怎么样。我们说这是象征意义上的啊，并不
0: 是
1: 现实层面。
0: 是，
1: 这个孩子真比如说动手了，动粗了那样的啊。就是他对于一个母亲在心里边是有底气的。
0: 是，
1: 就是我虽然使他不快，我要推开他，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在那里等我。
0: 是，这个过程只是他想独立了而已哈、啊。田姐，还有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孩想要脱离开母亲了呢？
1: 我觉得要是观察我自身来看哈、除了前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跟母亲的这个人格特征有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的管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高控制的哈、我觉得我很懂，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对孩子负责任的人，那可能我对孩子的管理啊、控制啊比较多。还有那种明的和暗的高期待。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是没有辩驳能力的。
0: 是，
1: 但是这种东西又不会完全的忘掉，那他可能积攒在孩子的情绪中，就是那种类似带引号的积怨的东西。攒的时间挺长了，隐隐的有这种小情绪。那么有一天他发现我既有能力表达又有勇气表达的时候，我试着表达一下，可能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所谓的敌意，就是哎，他甚至可以用当时我们对他的方式来对待我。
0: 想必很多家长能够感受得到啊，
1: 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的母亲自我觉察一下，就有些他的语气神态让我们不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忆出来你当时以前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他。
0: 有个类似的情景。
1: 对
0: 啊，就浮现出来了。
1: 对对，如果一个母亲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对他管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在青春期初期的时候，男孩子对母亲的情绪反应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0: 是，
1: 这个情况，我就
0: 是这样的。
1: 对，
0: 田姐，大部分其实女性还是能够事无巨细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心。这种细心可能有一点负面的 情形就是可能我们靠得太近，管得太多。
1: 那对，他就是有一种被控制的糟糕的感觉。
0: 是。
1: 这种控制在小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得不，
0: 他需要。
1: 对，他是需要。
0: 是。所以我们也没有调整好哈，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到这个阶段，你突然不需要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之前的阶段，所以需要调整的是我们，是这样。
1: 其实，他也是，我觉得母子关系他也是一场双人舞嘛，就是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根据他的反应来调整。
0: 是。
1: 因为如果他不反应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过于管控我了，那可能他还是更需要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掌握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手，什么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还得去帮忙。我觉得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微妙的地方。
0: 是，正好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咱们聊一聊。
1: 你的意识还是挺快的，就是意识到他好像对我有情绪，而且是对我有特殊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中性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儿子在向母亲发信号了，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可以撤了，或者
0: 是
1: 说你逐渐的开始撤吧。其实他就是发这样一个信号了。
0: 是哈，还是渐渐能够收到这样的信号啊。这种情形应对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当我们退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边界也在慢慢的收回来，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田姐。
1: 那当然了，这种情感受伤呀。
0: 是。
1: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6岁之前吧，就是每天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语言，
0: 是，
1: 来讴歌我。
0: 对，
1: 对的，是讴歌啊，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妈妈，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好，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在一起。
0: 是，天姐。
1: 等到7岁的时候，他天天跟我劲儿的，
0: 是
1: 说的还有敌对的情绪。我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天天赞美我，现在那样的话你都不说了呢？他很严肃的看了我一眼，说啊，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0: 是的，天姐。
1: 伤心的说啊。原来你赞美我是因为你无知。
0: 是，原来也夸我漂亮，做饭好吃。到现在开始就是我已经变老了，对，做饭也不好吃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反应哈。田姐说特别好，在于我也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受伤，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情绪的碰撞。
1: 这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对我们的母亲要求比较高。我当时劝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不得不选择我努力去理解他吧，因为我也年轻过呀，我也攻击过我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没有老过呀，他可能无法体谅他的母亲。
0: 是，
1: 我当时在道理上是这样劝说自己，但是从感受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伤心的。
0: 是，田姐，你在表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伤心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会理解吗？
1: 不会呀。
0: 因为我一直在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为你做了这个，但我觉得效果也不太好，他也没有说多么理解。
1: 是的，就是你现在想一下，我现在50岁，我可能会理解了我母亲当年50岁的我的母亲。所以你可以自我觉察，就是你看看，你想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你的妈妈的。所以你梦想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理解一个40、50岁的母亲，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的不当的期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它能发生呢？其实就是当孩子发现这个母亲过于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承接母亲情绪的时候。换句话说，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话说，我的妈妈在用道德绑架我的时候，她可能看起来不得不心疼你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
0: 是
1: 需要孩子承接我们的情绪。因为他心疼我们是一码事儿，他不得不承接一个成年人、一个母亲的情绪，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经历。事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两性关系。
0: 是，
1: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所谓的这个妈宝男呢，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母亲和儿子没有实现很好的分离。没有在应该分的时候分。没有真正的分得清，所以不需要儿子为母亲的情绪买单。我个人是体会的。首先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其次当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去找成年人，找你的伴侣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让我们的孩子处理我们的情绪。 就是我坚持的一个底线。
0: 嗯，这其实也是母亲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田姐。她可能刚开始像我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让她去成长的话，放开手脚长大的话，不要把这一部分我们的辛苦拿出来。
1: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就是，你越去提醒他的事，
0: 是
1: 其实可能造成了一种效果。他提醒的太多了，其实孩子就有负罪感了。我记得之前的
0: 是的，
1: 就是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负罪感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哈，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
0: 是，
1: 就是我们选择生了个孩子，那他的吃喝拉撒，暖什么，所谓学习，所谓成长，所谓青春期的时候给你抛来他的负面情绪，
0: 是，那也是我们的选择。
1: 对，那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0: 是，
1: 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白彰显自己要长大，这个过程啊其实挺兵荒马乱。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挺兵荒马乱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切过程都慢慢的经过了之后，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更美好的母子关系。
0: 是，
1: 它确实就是
0: 推开了
1: 一个小孩的面目出现。
0: 这种推开就不代表说他不爱你了。有的时候我们惊恐于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再不爱我了，我们关系不好了。
1: 其实有一个词哈，叫分离焦虑嘛。
0: 是，我们焦虑了。
1: 家长以为说这个词是指的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焦虑了，其实分离焦虑更多的这个词是给家长的。我们现在一个是少子化嘛，孩子还少。其实我就一个孩子哈，你刚才说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她想逃就逃吧，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手边。
0: 是，会有一个对冲，有这种。
1: 你像我这种只有一个孩子的，就是实在没有对冲。当然痛苦是不能比较的哈，那也确实是很痛苦，就是其实是我们家长的分离，就是人家孩子要长大了，
0: 是
1: 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往往是青春期剧烈冲突的一个很隐藏的原因。
0: 是，田姐，就我们失控了。
1: 承认的说，哎呀，对，我们就想着快点走吧，上大学吧，我就轻省了。你嘴上说的是一码事儿，你真正的潜意识，你心里的期待是另外一码事儿。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从我们爱的本能来看，我们是不希望和孩子分离。
0: 是，所以现在失控了嘛，我们就得调整一下哈。
1: 对，
0: 田姐还有哪些？
1: 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吧，有一个原因呢。这是我当年跟我儿子的父亲分析这件事情，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啊？就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在那边
0: 复盘一下。
1: 对，他说可能这个母亲在孩子看来呢，他可能更好欺负一点，更弱一点。
0: 是，这我们常常会说哈，这不是欺负人吗？
1: 是的，他就在
0: 那可能真的是在欺负人。
1: 因为他本能的观察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父亲比较高大、比较壮硕、比较有威严的那种哈、那么他就会观察一下自己对手的分量，看起来呢还是母亲更好对付一些。他虽然每天叨的哈、看起来就是这个话挺多的，但是他很少真正的翻脸。
0: 真正的是的，田姐，你说的太好了。
1: 我觉得这是他的父亲补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有道理。
0: 是的。
1: 他分析完了，我第一个反应，这不就是捡软柿子捏吗？那你孩子也不傻，当然要捡软柿子捏。
0: 而且也兜底啊，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个妈，所以孩子觉得，哎，这靠谱，
1: 这个
0: 安全，是的。
1: 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种微妙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因为你想，这个儿子如果每天永远和妈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阻挡了他去寻找异性、寻找女性的这条路的开始，他走不上去这条道。所以他可能是我第一步要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分离，然后我表现出种种这个态度来表现出我跟妈妈不是一体的。我跟你弄清楚了，切割干净了，我才可以以一个男人的面目去探索异性的世界，就这是我感受的一个原因。我会发现哈， 因为我经历过有的家长带着儿子来跟我聊聊天儿，我会

0: 我会很惊恐的发现哈、啊，就有些其实就是母子关系不能分化，
1: 嗯，
0: 有的孩子甚至认为他有其他的这个性取向啊，我经过跟他们的这个聊天深入的了解，我观察到其实就是母子没有很好的分割完成，
1: 嗯，
0: 所以就是当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子要试图啊长大了之后要去走进异性的时候，他第一个也是要推开的是母亲，因为他没有必要推开他爸呀，是吧？
1: 嗯，
0: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
1: 可能其他家长也会有别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那田姐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存在哈。
0: 是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你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觉察，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察到啊，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感受是，孩子对我有敌意了，
1: 是，
0: 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觉察一下，包括经过我们刚才貌似科学理性的分析，可能我们的那份情绪上的感受就会更加的理性一点，说首先这是共性的问题，其次呢是母亲和儿子的特殊关系造成。
1: 嗯，
0: 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指向爸爸哈，还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跟孩子内心深处不舍得他要独立成人的这种真实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这种恐惧，我们才能处理这种恐惧。
1: 嗯，
0: 所以如果应对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孩子怎么了，对应的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带着小小孩的那种奶宝宝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儿子。你想啊，他都慢慢要长出喉结，长出胡须，他又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了。那他确实他不肯还被我们当成小宝宝那样对待了。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孩子的变化，一边感受孩子对我们的态度，一边自我觉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逐渐长大的男孩的妈妈，这个事情是要自我觉察。
1: 是
0: 怎么样克服分离焦虑，
1: 是啊，这一步做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些方面上能给到他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予他。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情感支持的时候，那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丰沛的情感。
1: 是
0: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说因为我记得我很伤心的一件事儿，我就看我的儿子吧，当时我是感觉到他在推开我，但是我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但也不太甘心的，觉得怎么就走了呀。
0: 认真的问我说，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些什么？他说远离我就好。就心碎一地。
1: 是
0: 需要我做的是离开我。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想呢，孩子说的是一句客观的真话，这句话甚至是不带情绪的。对我来说
1: 很受伤，
0: 霹雳声，
1: 真的是这样，
0: 不要我了的那种感觉，
1: 是这样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可能他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心碎一地，像你说的那样。
0: 所以我们自我觉察的是哪部分是我们的需求，哪部分是这个孩子的需求。你看孩子的需求是长大，我们的需求是你得永远依赖我。这个时候这两对需求确实是有点冲突的。
1: 是，
0: 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和面对，这是我们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有的妈妈会说，那不对呀、那我看有的男的长挺大岁数了，依然跟妈妈关系非常亲密，然后说那孩子凭啥对我有敌意呀、我比他厉害多了，我把他的气焰干掉了。我觉得如果说母子一定要需要一场带引号的战争来决出胜负的话，尽量让孩子赢，这个赢也是打引号的。
1: 是田姐，
0: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孩子的需求和感受，只是战胜他，甚至用道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控制住他的话，其实孩子将来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是，
0: 而且他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母子关系。
1: 是，田姐，我也试图去揣测哈，是不是孩子在战胜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给自己赋能。
0: 是的，你这个观察是很精准的。
1: 是哈、好像他
0: 这个来证明啊，我
1: 是
0: 有能力的。
1: 那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如果我赢了，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了，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不会像按照我心里想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如果我退下来，我说那你好，那你现在按照你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无论是 尝试的对或者是不对，都是他自己的收获和成长。
0: 对，
1: 但是如果我控制了，说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他其实不太有收获。
0: 是这样的，其实哪怕有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错嘛，我们明知道前面
1: 是，
0: 只要这个坑不是那么大，把它设置出大的严重的边界就可以了。
1: 是，
0: 比如说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个坑说让他去试错，
1: 是，
0: 那是我们不负责任。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必要的试错机会是要给他，他要的就是这个。
1: 所以在这儿也给家长们做一下心理按摩啊，就是我们败下阵来，其实我们给他赋能，我们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难过啊。
0: 我们眼下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未来是双赢的。我们逐渐的适应一个做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乃至男人的母亲，
1: 是
0: 也成功的过渡成了那个，然后我们的儿子真正的长大，其实是一个双赢。
1: 是，田姐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我觉得就是科学的解读孩子的言行啊，就这个过程中还是母亲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一点关于青春期情绪呀、脑科学方面的解读的书，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表达，他此刻他愤怒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了解和解读一下的。因为如果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只揪住孩子的不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看到他的情绪，我们就以情绪应对了，这就是一场混战，
1: 是深陷其中了。
0: 对，就是陷入到情绪中呢，就没有办法拔出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啊，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那么母亲在早期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种种现实的和情感的和生理心理发育的需要，他都要和母亲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就要成为撑开母子关系的第三个力量。就是他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儿子是要通过摆脱母亲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成为男人，那这个时候父亲就一定要参与进来。首先呢，他得调停母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是吧？
1: 是。
0: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当时我家的状态，就是孩子的父亲奔波调停与水火不容的我们，就是他是要奔波和调停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他的底线。那我孩子的父亲当时他是不允许孩子用比较特别糟糕的方式来攻击我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的。比如说他说了特别过头的话，那他爸就压着他说，就这句话向你妈道歉。就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咱们不能说啊，理解孩子，他不要长大吗，咋着都行了，这不行。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要认同这个男性追寻他吗？这个父亲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设立非常清晰的边界和规则。比如说你身体上跟母亲的冲突是绝不可以的，你语言上你特别糟糕的语言攻击也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表达否定，可以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就是这个度是需要父亲帮忙掌握的。
1: 所以说父亲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
0: 对，就是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阶段的父亲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呢，我们俩就争先恐后的想拉拢他。因为三个人嘛，那是俩人一伙不就更有力量吗？那是我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有时候我跟儿子吵架了去找他评理，我觉得他父亲是很难做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境界，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跟对方是一伙的。然后这个父亲，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看清母子关系的真相啊，对于父亲来说最难的是他要跳出这个现象来看到这种本质，就是孩子是要离开母亲寻求长大成人的这条路。当父亲也陷入其中争斗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因为他要么就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个人站队了，要不的话他就会非常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么鸡飞狗跳呢？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父亲怎样共情母亲。我记得当时除了儿子让我抓狂以外呢，就是我孩子他爸曾经也让我很抓狂，因为当我特别愤怒的时候，他就会用我的话说，就会道貌岸然的来劝说我说，哎呀，咱不是当家长的吗？你是当妈妈的，你不能跟他站在

0: 一个维度上天天纷争，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个孩子天天攻击你的感觉，因为孩子不怎么攻击他，直到有一天，孩子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跟他吵翻了，孩子就是夺门而出，他跑了，他在家里确实气得凌乱了。那一刻我就很不厚道的笑了，我说我觉得道理上我应该同情你安抚，但是因为我被攻击的太久了，你总劝我说哎呀这跟孩子一样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体会一下，被他很不讲理的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才共情我一下。所以这里对父亲提的建议就是，你也努力的，比如说看一点什么东西啊，跟人聊一聊，而且夫妻之间要有非常诚恳的交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性别上的跨度的，就是你让一个性别去理解另一个性别，这本身是很难，那需要母亲和父亲不断的沟通，也需要父亲很有耐心的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1: 是这样，
0: 母亲的处境就很惨，曾经这个小人最爱我，但是现在他就不顾一切的要挣脱我，甚至他采用了很多不那么得体的方式在挑衅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父亲要学会看到母亲的境地，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选择帮孩子还是帮媳妇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他们双方的关系进展到这个程度，需要你出点力，你设置好边界，你把这个孩子的男孩子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怎么样帮这对母子度过这个时期，这对父亲是一个考验。
1: 是
0: 我的孩子的父亲在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因为以前他总劝我，他说你看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这个幸福比烦恼多呀，那天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是幸福多还是烦恼多，他一边哆嗦一边说幸福多觉得经历那件事之后他可能就更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1: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扯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一直这样对。
0: 你说特别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就不是对和错的，我们要争论哪件事到底谁是对的，
1: 是
0: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1: 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0: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是的，
1: 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0: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

0: 有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1: 啊，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0: 是是，
1: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0: 是，
1: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0: 我觉得特别，
1: 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0: 是，
1: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0: 是，
1: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0: 是是，正好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1: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0: 是，
1: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感受，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0: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1: 是
0: 给到他空间，
1: 是
0: 让他自由成长。
1: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爱。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他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当然能回报就更好。我怕这个
0: 是
1: 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的。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0: 是是，甜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1: 让我们一起得体的退出，享受得体的母子之爱。
0: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

0: 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本节目呢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丰富，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尽是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动人的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杭州，不只是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一同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润又坚实的杭州人。自古以来，写西湖的诗文加起来啊，可能要比西湖的水还要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也如繁星漫天，随便数一数啊，就是一大堆呀。其中有一本关于西湖的书却和其他诗文不太一样，放在今天呢，就是一本西湖的旅游攻略，可它却不是普通简单的导游解说。这本书的文采斐然，意境悠远，书里描写的西湖啊，说是人间仙境也不足为过，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文学爱好者把它当成另类的西湖游览指南，捧着它去探访西湖呢。那么这本书啊，就是张岱的《西湖梦寻》。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张岱吧。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说他是文学家呢，确实有点不准确哈。他更是卓越的史学家，优雅的美食家，精通琴棋书画的有趣的生活家。西湖梦寻只是他漫长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留给杭州的一本白描的小品文。1597年，张岱生于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当中，家世显赫，所以呢，他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幼时更是聪明的超乎常人，才华横溢，展露出非凡的神童的气质。他5岁的时候，舅舅听说这孩子才思敏捷，就打算考考他。那个时候啊，大人考小孩一般啊都是先对对子，比如天对地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而张岱的舅舅就指着一张年画说，画里仙桃摘不下。应该怎么对呢？张岱不假思索地说，笔中花朵梦将来。舅舅十分的赞叹呢，称他是金枝江烟。啥是江烟呢？要知道江烟可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神童啊，但是不知道张岱对于这样的比喻是否满意。毕竟和江烟有关的一个成语叫做江郎才尽，说的正是江烟少年时期特别优秀，长大之后呢却才气尽失，渐渐的不再那么优异了。不过啊，张岱的一生完全没有才尽的时候，他活到90多岁，著作等身，一直到今天呢仍然被无数人喜爱着。他的不幸在于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生在明朝的官宦人家的他，前半生声色犬马，悠悠闲的逛，但在他40多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他曾给自己写过一篇墓志铭，里面关于他后半生的描述是：年至50，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西湖梦寻，就是他离开西湖多年之后，再一次的回到湖边，看到战乱后破败的西湖景色，心生感触而写下的一本书。这是他晚年梦中的西湖，是他前半生恣意欢乐的西湖，是他记忆里最华彩的西湖啊。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本书，或许就不再一样了。这本西湖旅游攻略一共有72个短篇，基本上涵盖了西湖所有的景点。那么其中大部分的景点啊，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比如呢，他写的大佛头开篇就是一个有趣的传说。简单一句，大石佛寺考究史，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就一下子激起了读者的兴趣。这里讲的是秦始皇当年来到这里，把船啊系在宝石山上的故事。但是你细细品味，这一句有没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呢？据科学家考证，西湖以前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正是从18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钱塘江湾一部分慢慢的冲击成了沙洲，单单留下了一个湖，那就成了现在的西湖。这么算来，秦始皇50岁那年来到钱塘郡，把船系在当时的岸边，也就是现在的宝石山上，是有可能的。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祭览石被铸为佛像，曾经香火鼎盛，现在已经衰败，变成了宝石山上的残破巨石了，真的很令人感叹呐。张岱的文字清新自然，没有过多的雕饰，却能用最为简单的话讲出最有意思的故事。他在这一篇里还讲了另外一个与这块石头有关的故事，你可以自己去读读，看他讲的到底是传说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至于他说到的那个大佛头，就在如今的宝石山上，大佛头下还有一株银杏树，虽然佛头已经破败，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但银杏树依然伫立，每年秋天都美得像一幅油画一样。张岱对于西湖所有的景色都如数家珍呐，一一列出。除了《西湖梦寻》，他还写了很多与西湖有关的名篇，其中一篇《湖心亭看雪》被选入了中学课本。这篇不到200字的散文，写的是他在大雪3日后坐船去湖心亭赏雪的故事。当时湖中的萧瑟，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的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家一芥，船中人2-3粒而已。在这样苍茫又美丽的雪湖当中，他看到了湖心亭，
遇到了两个同样在胡心亭上

冷血的游人，见到他，这两个人大喜，拉他同饮，三人把酒言欢，同赏雪景，喝完酒才互通了姓名。酒散后，载着他的船夫笑着说，我以为啊，只有你是个冒雪出门的痴人呢，原来啊，还有比你更痴的人呢。短短几十字，名士风流，跃然纸上。张岱写《西湖梦寻》时，西湖刚刚经历了战乱，他觉得好多景色已经只能在梦里寻见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却真的能够拿着他的书一一前往打卡，连他当时觉得没人知道的九溪十八涧，现在都是大家热爱的景点。所以呢，杭州啊，真的是被世人厚爱，被保护得很好呢。不过张岱可能没有想到啊，现在要上雪湖的可能有点难，因为现在像他一样，因为呢，现在像他一样会在下雪天出来赏湖的人已经数以万计，这知己多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今天我们走进杭州，走进张岱，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张岱。好的，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少儿栏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出独特的本地人，让我们在领略山川风物的同时，认识更多的名城故事。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规。日前，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型，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于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要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操作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这份要求当中明确指出，一要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第二是要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第三是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的风险；第四呢是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另外据了解呢，在此基础之上，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根据国标 GBT41798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场景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以及 GBT4419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道路试验方法要求，和 GBT47025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仿真试验方法及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综合采用场地试验、道路实验、仿真试验等方法开展确认性实验，确保对自动驾驶系统实行能力进行全面的检验检测。与此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性法规 ADS-GTR 于2026年6月份正式获批发布。与 ADS-GTR 相比，我国标准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提出更为细化的技术要求，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界限，完善用户使用告知、操作培训等要求，创新性的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回顾历史，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于1997年首次正式签署了合资协议，初始获批合约期限为20年，原定2027年6月份到期。临近合约节点，双方通过修订合营合同，并完成商务部的审批，将合资期限延长至30年，到期时间顺延至2027年6月份。此番新约签署时，距离现有合约到期尚有1年时间。并且直接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再度延长至20年，到2047年。回顾历史，在1997年成立之初，上汽通用以23个月建厂、投产当年即盈利的上海速度，刷新了全球整车工厂建设与投产效率的记录，树立起了产业效率的标杆。目前上汽通用汽车正在加速转型新能源，依托近30年积累的本土体系优势，探索出了全新的致敬模式。目前全新的致敬系列旗下拥有致敬 L7、 致敬 E7、 致敬世嘉三款车型，分别为轿车、 SUV 和 MPV。 另外据了解，从

们再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旗下的新车。日前，鸿蒙智行旗下的尊界 V680、V800 正式迎来上市。其中，尊界 V680 售价64.8万元，尊界 V800 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从76.6万元到101.6万元之间。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华为六激光雷达立体矩阵、华为乾坤智驾 ADS5、新一代华为巨鲸800伏高压平台、鸿蒙智行专属座舱、华为40扬声器音响系统以及二排尊享双零重力座椅。尊界 V800 先行者版本将会在9月份率先进行交付，其他版本9月底启动交付。从即日起到10月8号，购车可享至高价值21000元 ADS 高阶功能包补贴，价值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服务。尊界车主增换购减40000元尾款，鸿蒙智行车主增换购减20000元尾款，以及随车尊享竞品套装。此外呢，尊界 V800 领航版专属水云天青主题设计，选配价格150000元，包括珐琅车标加4.8米的超长腰线、陶瓷扶手加高光减半椴木饰板。本次华为智行所发布的新车尊界 V680 和 V800 在外观上并没有通过夸张的大尺寸、镀铬格栅或者是极致的空气动力学来博人眼球，车头采用的是封闭式前格栅，内部镶嵌有全新的大尺寸耀日纹车标。在车漆方面，据余承东介绍，尊界 V800 采用 6C4B 共10层的喷涂工艺，170道以上的处理工序，油漆膜厚度达到230毫米，镜面指数达到96.3%，将会提供星耀黑和锦缎解红两种单漆车色，同时还有耀日金棕、凌云墨白、墨小黑金、瑞雪银红和水云天青共5种双车色供选择。那么在灯光的使用方面呢，新车将会配备100万像素彩色的智能投影大灯，单侧每组190面钻石切割，1469颗璀璨星光，灯组内提供 ADB 和 LPD 大灯，车内呢则是配备有星辰门把手以及侧向的全彩投影灯，车尾则会提供首搭全彩智能交互的流光尾灯，其由5302颗灯珠所组成，每颗灯珠都会独立控光。

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尊界 V680 长宽高分别为5320/2006、1850，轴距为3290毫米；尊界 V800 长宽高分别为5495/2006、1850，轴距为3430毫米。此外，新车将会标配19英寸22伏的星辉轮圈，并且全系标配悬浮 logo 轮毂盖，还将会可以选择19英寸6孔辉越轮圈、19英寸多幅星汉轮圈和19英寸18孔的日耀轮圈。受到新规刚刚发布的影响，余承东在本次发布会当中并没有使用驾驶者可以在车厢当中边睡觉边开车等比较夸张的修辞手法，介绍了辅助驾驶层面的信息。新车将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 3.0， 全车提供40个传感器，其中前向17个传感器。

包括一个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一个舱内激光视觉，一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两个高精度摄像头，六个超声波雷达，一个环视摄像头，三个分布式4D 毫米波雷达矩阵和两个车外麦克风。此外还有后向13个传感器和侧向10个传感器。

在车厢内部全新设计了扶手箱支持选装升级为思想引八，配备30毫米的直径转接口，适配市面上90%的瓶装水，支持即插即用的用水以及咖啡胶囊，可以在车内喝咖啡、喝茶、泡奶粉。采用石英管纳米膜加热，下方采用伸缩式出水口和77毫米的直径杯托，可以通过6.6英寸控制屏来选择茶饮、咖啡、热水。另外，车厢内部还配备有智能电动鞋盒，尺寸为350×290×125毫米，为1.2升的储物空间，可以存放45码的皮鞋以及女士高跟鞋，提供磁吸式的鞋拔专属收纳位。内部还配备有鞋盒抑制净味系统，10分钟净味率可以达到90%的除臭率，15分钟可以达到70%的抑菌率。另外，该功能还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扶手屏和小艺云进行控制。在氛围营造方面，尊界 V800 全车拥有超过30处的顶级切工水晶装饰，超过80处的真金属装饰和超17米的氛围灯带的布局，同时还有大尺寸天幕以及转轴星空顶，配合华为音响、41扬声器以及41.6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幕布，情绪感直接拉满。在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东安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功率160千瓦，后驱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匹配65千瓦时宁德时代三铝电池组，尊界 V800 的 CLTC 纯电续航34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335公里，尊界 V680 的 CLTC 纯电续航34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08公里。另外，在新品发布会当中，余承东介绍尊界 V800 的目标人群以及硬场景，包括明星艺人、顶奢酒店、航司、赛事机构、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影视经纪公司等高端商务出行。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常将会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开车需要注意有哪些小东西不要放在车厢内呢。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7: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

0: 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间的。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呢，就发现啊，这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不久之后呢，会出现什么紧随其后啊，叫拉尼娜现象啊。这个拉尼娜会紧跟着厄尔尼诺，不过呢，它的作用呢是跟厄尔尼诺呢恰恰相反的，它是啊，会使得呢干旱的土地上

0: 下大雨
1: 啊，导致呢经常干旱的地区呢会出现洪水，然后使得呢原来本来啊雨量非常充足的地方烈日当头不下雨了，正好这个气流就反过来了啊。然后呢通过研究就发现了，这厄尔尼诺呢它是一个循环的中暖的一个部分，然后拉尼娜呢是一个循环中冷的部分啊，气流哎不断的这个进行变化，非常极端。今年呢是比较典型的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天气这么热，你好想去哪儿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豌豆脆，他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去冰箱啊。但是此时此刻他的 IP 地址显示在广西。我看一看啊，广西我搜一下广西现在天气是多少，怎么样一个温度呢？广西的省会是哪？广西南宁是吧，南宁此时此刻温度28度，人家还下着雨呢，多尖呢豌豆脆。现在拿着手机用喜马拉雅听着我们的节目，远程通过网络听节目，然后呢从东北去南方避暑去了，明智之举。火山石肠、面食、炸串还是清真肠，他说了最想去大河里，大河水很凉快啊。哎你还真别说，大家发没发现哈，你看像今年啊就是大家这个旅游的业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发没发现啊，反正我是听我身边的一些从业的一些朋友说的，包括我的一些这个同学啥的啊，跟他们唠嗑分享说的啊。你看今年因为天气热呀，咱这海边啊相对来说呢旅游热度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高涨，但是你看啊就山间溪流这些地方挺热闹啊，现在都干嘛去了？哎，去这阴凉地方去露营去，都觉得海边太晒了啊，尤其像有沙滩的地方，那紫外线强度更强，晒完之后去老黑。到了暑假之后呢，家长有的心疼孩子，哎呀，怕孩子中暑啊，怕孩子热着这那的。现在全家里开个小车，带着一堆露营装备，现在去山间水边去露营去。旅游业态的一个变化哈，所以我不知道今年像咱八一圈周边这个营口市其他的一些地区，像这个盖州这些山区里头啊，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旅游资源今年感觉比较好一些的啊。好，再来看一下道源，他说呢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去冷库里头干活，这样呢既降温解暑还能挣钱。哎你说人家脑瓜长的啊，咱光合计说去哪这凉快旅游玩花钱啊，净找着花钱精神了。你看人家想着去冷库干活还凉快还挣钱，这脑瓜真是啊。然后呢他刚留完言，火山石呢就给他在底下补充了，他说来我这干活吧，能给你凉快但是没钱。整的抠搜你起码给点肠子是不是，又卖烤肠又面食的，你给人点吃的，你别白忙活。后来他说了啊，可能给雪糕吃，冷库里头有啥都放也是。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去哪儿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补充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接下来我就不客气了。
1: 你能怎么不客气？
2: 我到底能怎么不客气？现场准备。

想上去。我是真正湖南县里边，我们大口吃肉，大声唱山歌。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去哪里啊？欢迎各位呢来补充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长虹继续带各位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虹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虹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0: 的大江南。
1: 哎呀，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去哪里呀？刚才呢，在我们上半时段的时候，大家留言呢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啊，也想直接钻冰箱里去的，然后呢也想去大河里的，还有想直接去冷库里干活的，是吧？来看圈哥，他说红哥，你去过甘南吗？旅游避暑的好地方。甘南没去过呢。他那个地方会不会就是有那种高原反应之类的啊？这海拔太高啊，长虹我这个体格子受不了，因为以前去过云南的那个玉龙雪山，它那个海拔基本上就是也没有特别高哈，但我上去之后就感觉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马上就断气儿了。甘南我刚才查了一下，是位于甘肃省南部啊，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是国内海拔较为友好的藏区，平均海拔是在3000米左右，我估摸着我够呛。啊，但是说了，说多数游客呢不会出现严重的高反，但是我当时去玉龙雪山家人家也没高反，就我在 OR 里，被称之为中国的小西藏，甘肃的后花园啊。等那啥吧，等有机会了吧。最近身边有不少朋友去哪呢？去内蒙古，什么呼伦贝尔哪的哈？看那个草原的又什么呢？说最近内蒙这个天气，相比于咱们这个蒙东啊，包括咱们东三省啊，这气温这还是会稍微凉快一些啊。尤其是在早晚的时候，说特别爽。我朋友说这两天，哎，那边老好了，来呀，朝来找我们玩啊。说现在才20来度啊，中午热点的时候也就不到30度，你快来呀。我说我也想去。我有班儿啊，我是一个有班儿的人呐。以前一说有班儿，感觉像多骄傲、多自豪似的，现在快成负担了，是吧？跟你们能一样吗？你们都是生意人、买卖人、大老板。努点力呢，自己讲话得加加班，自己给自己挣钱。不想努力呢，直接躺平，你啥也不用干，你出去旅游潇洒。我不行啊，我得上班，还不见能不能换来钱呢。干上啊。泡泡啊，他说这个挺有意思啊，他说呢本来合计想去黑龙江哈尔滨来着，但没想到下大雨泡了啊。是最近这哈尔滨也是一场急雨啊，就导致非常严重的城市内涝啊。然后我看网上也有一些网友就是有担心的，因为啥呢？你看每年啊，这个哈尔滨它会在冬天的时候搞这个冰雪大世界嘛，特别好，常会去过好几次哈、啊，真的是很震撼啊。然后它这个冰雪大世界等于什么呢？比如说今年天气冷一点了啊，准备开建，它用的是去年的冰啊，给它摞成摞之后呢，给它码一起存起来，然后用什么草帘子啥乱七八糟给遮上，然后呢它这一年它都不带化的。但是网友就问了，说这哈尔滨这突然这天上降了这一场大雨啊，这城市都涝成那样了，都给淹了，那冰咋整？冰咋整？您还挺操心的哈。你不合计合计问问，是人有没有事啊，车被没淹呢、啊、房子漏不漏水呀、啊、你问这冰咋整？那玩心是真大，而且更何况最近东北整个这个气温都不低啊。
2: Show time！
1: 这个大暖流就在咱东北上空萦绕，咋地也得是得快到8月中旬的时候能稍微凉快一点啊，稍微凉快一点。刚才呢上半时段的时候啊，长虹说要跟大家来介绍个什么内容呢？介绍就是说这个大家现在都特别感恩这个空调啊。哎呀，这你就别说咱们就作为年轻人了，就我奶93了都，那老太太节省一辈子呀，那家里水啊都滴着着用啊。最近空调连天点，我跟奶奶打电话，我说奶呀，别心疼点电字啊，该用用啊。哎呀，孙儿用着呢，不用不行啊，这太热了。 友说是啊，那你这真不能心疼那点电字钱呢，该使得使啊。为啥？因为老年人身体的感知能力啊，对于温度的感知能力本身呢就比年轻人要差。你看有多少得热射病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啊，因为他本身一个他体温高了，他自己呢他不知不觉，即便知道了他舍不得啊，有空调不舍得用，有风扇不舍得打，那最后呢得热射病，导致很多的一些。

贫困所迫、无路可走的农民一样，孑然一身，身上背着一张当作行李的狗皮，下关东谋生去了。待到重返故里，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和他20年前离乡时一样，依然是孑然一身，两手空空。他带回来的唯一财物，就是那漂泊异乡、浪迹天涯的悲惨往事和种种见闻。这当中就有着山海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冬景天，我们爷儿俩偎依着坐在草垛根下，晒着暖烘烘的三九阳光，他对我讲述山海关的一些传说故事的情景。那雄伟的城楼，那险要的形势，那悲壮的历史，那屈辱的沉寂，那塞上的风雪，那关外的离愁，善感的心灵也曾经为背井离乡、远途异地的行人，在跨过关门时四顾苍茫的悲戚情景下而落下过伤感的眼泪，也曾经为孟姜女的忠贞和不幸而郁郁寡欢，然而更多的却是为那雄关的雄伟气势和他那抵御外辱、捍卫疆土的英雄历史所感动、所鼓舞。幼稚的心灵上每每萌发出一种庄严肃穆、慷慨激昂的情怀，也曾经做过一些童年的梦，梦中常常是身着戎装，飞越那绵延万里的重重关山，或是手执金戈，高高的站立在雄伟高大的城门之上。啊，梦虽荒唐，然而那仰慕雄关、热爱国土的心却是真挚的、深沉的。遗憾的是，这离京都颇近的雄关，我却没有到过。他给我留下的依然还是童年时代从四爷那里得来的模糊的影子。机会不是没有，有一次大概是1956年的春天吧，我出访东欧，乘的是横越东北大地和西伯利亚荒原的国际列车。我从列车广播员的广播中听到了沿途将要经过的一些城市，这当中就有山海关。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列车过了秦皇岛以后，我就渴望尽快看到山海关。列车驶进山海关车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车站和铁路线离山海关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去向北张望，心想能远远地眺望一下也好。时已黄昏，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大地，任你瞪大了眼睛竭力张望，也望不见山海关，只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抹如烟似雾的淡影和从四野里升腾起来的炊烟暮霭融合在一起，像三春烟雨中的景色似的迷离难辨。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思慕已久的雄关了。这座威武的雄关果然名不虚传，那气势的雄伟、那地势的险要，在我所看到的众关要塞中是没有能与之伦比的了。先说那城楼吧，它是那么雄伟、那么坚固，高高的箭楼巍然耸立于蓝天白云之间，那天下第一关的巨大匾额高悬于箭楼之上，特别引人注目，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五个大字比例雄厚苍劲，与那高耸云天、气势磅礴的雄关浑然一体，煞是壮观。但是最壮观的还是那形势的险要，不信你顺着那城墙左侧的台阶往上走吧，你到城墙之上箭楼底下，手扶着至墙的垛口，昂首远眺，

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又惊又喜的赞叹，呵，好雄伟的关塞，好险要的去处。你往北看去吧，北面是重重叠叠的燕山山脉，万里长城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长龙，顺着那连绵起伏的山势由西北面蜿蜒南来，向着南面伸展开去，南面则是苍茫无垠的渤海。万里长城从燕山支脉的角山上直冲下来，一头扎进了渤海岸边。这个所在就是有名的老龙头，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尖端。山海关就耸立在万里长城的脖梗之上，高峰沧海的山水之间，进出锦溪走廊的咽喉之地，其形势的险要，诸如古人所说，两经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站在这雄关之上，人的精神顿时感到异常振奋，心胸也倍加开阔，真想顺着那连绵不断的山势，大踏步地向着西北走去，一路上去登临那一座座平番要塞、烽台烟墩，从山海关、西风口、古北口、居庸关、雁门关，一直走到长城的近处嘉峪关口，也想返回身来纵缰驰马，奔腾于广袤无垠的塞外草原之上，逶迤翻腾的幽燕群山之间，然后随着那蜿蜒南去的老龙头，纵身跳进那碧波万顷的渤海老洋里，去一洗那炎夏入暑的汗水，关山万里的风尘，甚至更想身披铠甲，手持金戈，站立在这威武的雄关之上，做一名捍卫疆土的武士。童年的梦又从长久尘封的记忆中复活了，复活在这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之上，山海之间，复活在这20世纪的80年代，复活在这10年内乱后的一个励精图治的夏天。这能说是荒唐的吗？不，你瞧，那是什么？正当我凭栏四跳、遐思而想的时候，猛听得一阵喧哗，回头一看，一个身披铠甲、手持青龙大刀的武士，从那古老而高大的箭楼大门里走了出来。我不禁吃了一惊，心里好生诧异，上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个来游览的小伙子，故意穿着一身戎装拍照留念的。这戎装是从箭楼大门里的一家照相馆租来的，这件新鲜事儿使我非常高兴。开始时我想到的是，这家照相馆真是生财有道，会想点子赚钱，可是转右一想，这不单纯是个赚钱盈利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那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的游人们，在登临这座古老而著名的雄关时的心情。我由此也就懂得了，这身着戎装的拍照留念的小伙子，也绝不是为了好玩和逗趣，这当中蕴藏着一种可贵的感情。瞧，这小伙子手执大刀，昂首挺胸的威武严肃的神情，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看着这儿，有谁会感到滑稽可笑呢？不，相反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涌起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怀古爱国的激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的山海关之行。也许是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与我一起来的一位青年女作家也效仿那个小伙子，租了一套铠甲，拎起披挂起来。当她披挂停当从箭楼里走出来时，我简直不认得她了。那个一身天蓝色西装衫裙的时髦姑娘，一刹那间变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古代武士。她头戴朱缨金盔，身穿粉底银甲战袍，手抚绿色鲨鱼鞘清风宝剑，昂首挺胸地站在城楼之上，俨然是一位身恶重官、力敌千军的守关武士，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这位女作家过去当过演员，拍过一部电影，在那部电影里她演的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农村姑娘，当上了飞行员，驾驶着银鹰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保卫着祖国的神圣疆土。现在她又身披戎装，手持金戈，在扼守着众官要塞了。八月的骄阳映照着金盔银甲，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他高高的站在那里，两眼凝视着远方，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的庄严，真不啻是花木兰在世，穆桂英重生。看着这儿，一刹那间我竟然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古战场上，一股慷慨悲歌的火辣辣的情感涌遍了我的全身。在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上，在那些干戈扰攘、征战平仍的岁月里，这雄关巍然屹立于华夏的大地之上，山海之间，咽喉要地，一次又一次地抵御着异族的入侵，捍卫着神圣的祖国疆土。这高耸云天的坚固的城墙上的一块块砖石，哪一处没撒上我们英雄祖先的殷红热血？这雄关外面的乱石纵横、野草丛生的一片片土地上，哪一处没埋葬过入侵者的累累白骨？雄关，它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的英雄历史的见证人，它本身就是一个热血沸腾、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如今这雄关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沉寂，但它却仍以它那雄伟庄严的风貌、可歌可泣的历史，鼓舞着人们的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的爱国情感。雄关，这早已变成了历史沉寂的雄关，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军事作用，但是这雄关的伟大体魄、忠贞的灵魂却永远刻在人们的心中。哦，更确切一点说，这关不在地壳之上、山海之间，而是在人们的心中。是的，在人们的心中，这才是真正的雄关，比什么金城汤池还要坚固的雄关，不是吗？山海关纵然是坚固险要，可以有被攻破的记载，而吴三桂的引清入关更是不攻自破。多尔衮的铁骑不就是从这洞开的大门下面蜂拥而过，席卷中原的吗？痛哭六军皆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的圆圆曲道出了当时爱国人士对吴三桂的愤慨和痛恨。尽管历史学家对吴三桂降清的动机是否是为了红颜这一桩事实还有争议，但雄关被出卖而不攻自破却是事实，也是教训。由此看来，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那所谓固若金汤的雄关是从来就不存在的，而真正坚固的雄关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就是信念，它才是真正的雄关，固若金汤的雄关，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6: 我们现在

0: 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1: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

0: 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

0: 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4: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2: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5: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2: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8: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7: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8: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9: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0: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9: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9: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9: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9: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3: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3: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6: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

0: 摄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2: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0: 卿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繁华秀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了一段猴的自白。同样呢，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的一段作品。咱们来重温经典。
1: 陈老师，
2: 哎，
1: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2: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1: 那您让谁养着呢？
2: 我让谁养，像话吗？
1: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2: 我倒想养活、
1: 啊、
2: 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1: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2: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1: 猴不好养活，
2: 嗯，
1: 太机灵，
2: 就是
1: 心眼儿也多呀。
2: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1: 哎，看得出来，
2: 嗯，
1: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啊，
1: 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2: 哎。
1: 那您要是长了毛，
2: 我比猴还鬼呢，
1: 比狗熊还得笨。
2: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啊，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2: 喜欢猴，
1: 也爱养。
2: 嗯，
1: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2: 哦，
1: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2: 嗯，
1: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2: 哦，
1: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2: 有这样的事儿？
1: 当然了。
2: 那我真得去一趟。
1: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2: 咱俩不见不散。
1: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2: 好极了，
1: 一会儿见。
2: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到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还真来了，猴，哎呀！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2: 哎，
1: 你真是猴的麻吉的。
2: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2: 嗯，
1: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碧猴姓坎。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大山。
2: 砍大山呢、啊、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1: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2: 嘿，他还真牛气。
1: 当然了。
2: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1: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2: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1: 人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2: 嗯，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2: 哦，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2: 怎么？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2: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1: 啊、你怎么不明白呀、啊、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2: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1: 想节都节不了啊。
2: 为什么呢？
1: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2: 是啊，
1: 里边净激素啊。
2: 哦，
1: 吃了以后不但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2: 你这不是麻烦吗？
1: 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2: 哦，
1: 坚持吃药。
2: 嗯，
1: 早午晚各三遍。
2: 嗯，
1: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2: 那不错呀，
1: 下了7个小猪。
2: 变种了。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
1: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3个猴的指标，要

0: 狗吃了。
1: 哦，捕狗吃的，
0: 可不是吗？
2: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0: 我们走啥去？
2: 耍猴去啊。
0: 哦，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2: 啊？
0: 那是个体猴。
1: 哦，
0: 虽然吃的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2: 那你们呢？
0: 俺们是国营猴。
2: 嗯，
0: 属于全民所有制。
2: 嗯，
0: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子上。
2: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0: 哎呀，我们可忙了。
2: 都忙什么呢？
0: 你看我们是喝茶，
2: 嗯，
0: 搓麻，看手相。
2: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准相。
0: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2: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0: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2: 哦，
0: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2: 哦，
0: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2: 嗯，
0: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干嘛单让你给瞧啊？
0: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2: 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你给瞧了吗？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嗯，
0: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0: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2: 哦，这是要说。
0: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2: 哦，
0: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2: 这叫什么行为啊？
0: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几个呀？
0: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2: 四个。
0: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了也得捣乱
2: 啊！
0: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猴流。
2: 那都，那叫人流。
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2: 这叫什么行为呀、
0: 啊？哎呀，
2: 你们呀、啊，我开始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0: 你说晚了，你说晚了。
2: 嗯，
0: 杂技团来人了，
2: 哦，
0: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2: 干啥去了？
0: 教我们练功夫。
2: 哦，
0: 也就我们哥俩聪明。
2: 嗯，
0: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钻火拳呢、
2: 啊？
0: 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2: 哦，
0: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2: 哦，你们还出国了？
0: 出国了。
2: 那好啊。
0: 好啥呀？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2: 本来嘛，
0: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2: 是、
0: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2: 嗯，
0: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2: 嚯，哎，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2: 回动物园啊？
0: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 嗯，
0: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2: 好，
0: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2: 什么话呀？
0: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2: 这是外国猴。
0: 那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2: 好样的，
0: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2: 这是带头猴。
0: 当然了，现在我天天耍。
2: 哦，
0: 我天天练。
2: 是啊。
0: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的。
2: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0: 那当然了。
2: 大腕。
0: 哎，
2: 那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0: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了。
2: 哎，
0: 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2: 哎，还签合同呢？
0: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
2: 嗯，
0: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吧？
2: 都有什么项目啊？
0: 首先得砍砍价儿。
2: 哎，砍价儿，
0: 砍价儿，
2: 这猴还会砍价儿了？
0: 你这话说的。
2: 哎，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0: 就这个数吧。
2: 哦，才30块钱。
0: 30块钱？
2: 嗯，
0: 你玩去吧。
2: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了？
0: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2: 哦，少了，
0: 可不是吗？
2: 哦，那是300。
0: Yes。
2: 哎 ，Yes。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0: 300块钱。
2: 哎，可以。
0: 给钱。
2: 哎，先要钱呢？
0: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
2: 哦，
0: 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
2: 哦，
0: 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2: 干嘛的？
0: 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哎呦呦呦呦！
0: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2: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0: 你得先给钱。
2: 哦，先给钱。
0: 哎，先给钱，不给钱我是不去。
2: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
0: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2: 哎，对对对对。给你，这是300块钱
0: 啊，这是300块钱。
2: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0: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2: 这假票子他都懂。
0: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2: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啊？
0: 你这是真的。
2: 怎么？
0: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2: 他什么都懂。
0: 哎，
2: 那行了，咱们走吧。
0: 哎，我还没吃饭呢。
2: 哦，还饿着呢。
0: 当然了，
2: 没关系，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0: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2: 那你说吃什么呀？
0: 麦当劳。
2: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0: 吃麦当劳，
2: 走走走，
0: 有车吧？
2: 哎，这茬完。
0: 有车没有？
2: 我们那儿有一辆130，怎么样？
0: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2: 对。换个212成了吧？
0: 212别的，
2: 来个上海怎么样？
0: 上海没空调，
2: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0: 就来个奔驰吧。
2: 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
0: 哎，宝马也可以啊。
2: 行，下面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0: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
2: 嗯，
0: 给了我300块钱。
2: 哎，
0: 还请我吃麦当劳。
2: 这回满意了吧？
0: 还是不行啊。
2: 怎么还不行啊？
0: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2: 哎，去你的吧。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朱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岁上入昌门，戏学探查。

苏三开言自内圣老伯呀，您看天色向晚，我双足烫痛，难以行走，暂在此处就安歇了吧。张公道叫的一声苏三呐，你看此处离太原城不过二里之遥，咱们还是城里边歇着去，城里边好，实在走不动啊，看我背你如何。张公道让苏三站在了高岗之处，他一哈腰背起苏三在身后颠了两颠，赶奔太原城，可就走下去了。张公道

有的是，知善长善，缺少那把龙凤扇，鹰虎鹰帆，空中飞，枪子急，对子马，十八般通路不住的催，上打一把

0: 刚才和您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陈文博演唱了一段朱派西河大鼓《苏三起解》。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找堂会》，我们比较熟悉来自马季和郭德纲的两个版本，不过咱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老，郭全宝和郭启儒合说，而且是进场录音，当时应该是作为这个教学资料录制流传下来的，也是相当珍贵，咱们来共同收听。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1: 我这个堂会那个日子倒是不忙，
2: 不忙您得说个日子呀、
1: 你算小孩子半满月那忙忙的，
2: 半满月就满满，这孩子今天养的，这不是还得一个月呢吗？
1: 一个月够忙呀、小孩子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到后天就到了。
2: 哦，嗨，
1: 不是半满月，
2: 那怎么叫半满月呀、
1: 这叫什么呀？
2: 那叫喜山。
1: 哎，对了，我说的是小孩子办喜山。
2: 喜山，
1: 哎，办喜山我们也大大风办大事。
2: 喜山您还要找堂会呢？
1: 对呀、找堂会呀、二十块钱你们去吧。
2: 要去啊，
1: 喜山你们用吧。
2: 那怎么会不用啊？
1: 这不是结了。
2: 那么喜山是姐的日子。
1: 这个你算小孩子办喜山这个日子他就不忙了，
2: 怎么又不忙啊？你看，这个。

0: 小孩子今天要养活了，不后天不就起三了吗？
1: 后天干嘛？这小孩子在起三呢，这个你得等着，
0: 是吧？啊、我等到了那天呢。
1: 你等着小孩子他娘一出门了就行了。
0: 啊，
1: 你们到我们那里睡？
0: 这我先甭说呢。
1: 怎么着？
0: 这小孩子他的母亲还没出门的呢。
1: 你想啊，那个小孩子他娘一出门的，他不得养活孩子呢？
0: 是，这要出了门了不养活孩子呢，我们白等了。
1: 我说的是小孩子他娘出门子，
0: 这叫聘姑娘啊。
1: 哎，对了，就聘姑娘哎。
0: 嗯，
1: 聘姑娘找你们堂会行吧？
0: 那怎么不行啊？
1: 对了，聘姑娘，
0: 那么这是几的日子？
1: 这个日子
0: 啊，
1: 倒是不忙。
0: 您怎么老说不忙啊？
1: 有别的堂会你可以应是？
0: 那我不能应别处。
1: 我这个完不了。
0: 那你得给个日子。
1: 这个聘姑娘嘛，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有了日子了。
0: 还是的。
1: 你想啊，
0: 那你得说个准日子。
1: 有啊。
0: 嗯。
1: 因为俗话说得好啊。
0: 说什么？
1: 说这个女儿大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成愁。
0: 这挨不上了。
1: 这常言说的话呢，反正这个姑娘今年她就算也老大不小了。
0: 十几了。
1: 他四岁了
0: 啊，这四岁呀、
1: 啊，对了，四岁了哈。
0: 这你别说了，
1: 哎，打打不打？
0: 这行不行了？
1: 我什么意思？
0: 有四岁的姑娘就出门的吗？
1: 四岁不能出门了，
0: 多新鲜呐！
1: 你话要听清楚了。
0: 嗯，
1: 我说了是四岁，不说，他是零四岁，怎么着？
0: 哦，零四岁。
1: 对了，零四岁。
0: 怎么这姑娘啊，今年二十四了。
1: 什么？零四岁。
0: 十四岁。
1: 零四岁。
0: 怎么个零四岁啊？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今年四岁了。
0: 哦，还是四岁啊。
1: 我怎么说？他这个那个零头四岁，你不管呗，反正四岁他出门了。有这个童养媳，你听说过吧？
0: 童养媳呀、啊，
1: 哎，
0: 那我听说过。
1: 他娘家那头没人，他娶过来打打棚板，当时打了在病房。
0: 哦，
1: 童养媳找你们说相事。
0: 那好了
1: 啊，平姑娘，
0: 哎。
1: 那么这个日子是几
0: 日子？
1: 今天是多少号呀？
0: 今天是十六号。
1: 你看你这个人，要不怎么说你这人太糊涂了？
0: 怎么了？
1: 你听说做堂会，你把日子全过糊涂了。今天是多咱？
0: 今天十六号啊。
1: 今天怎么会是十六号啊？你这个人，
0: 那个
1: 我说的是今天。
0: 那么您说今天是几儿？
1: 昨天夜了后行还是十五号、你到了今天那不是、哎对了，是十六号了，
0: 这好嘛、是我糊涂是你糊涂了，
1: 对了，十六号。我说我们那个日子是十五号，十四、十三。
0: 我说您能不能的，你怎么往回算去了
1: 啊？十五号、二十五号、三十五、四十五啊，没有四十五，
0: 哪有四十五啊？
1: 是今天是十六号哈，十六号，你十七、十八、十九，
0: 哎，
1: 十九那天，啊，还有三天吧？
0: 哦，十九号。
1: 对了，十九号。
0: 十九号。
1: 哎，你上我们那里睡？
0: 什么时候去呀、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随你边呗。
0: 哎，别随我边啊。
1: 你们想着什么时候去？
0: 得听您的。
1: 听我的。
0: 嗯。
1: 听我说，早些去好吧？
0: 早几点？
1: 早八点。起得来吧，
0: 起得来，
1: 八点钟啊，
0: 八点，
1: 八点钟上我们那里去。
0: 哎，
1: 我今天留个地名头的。
0: 哎、
1: 啊、
0: 哎，那个您在什么地方住？
1: 我们住家倒是不远
0: 啊。在什么地方？
1: 在陕西。
0: 哎，对，哪？
1: 陕西。
0: 哦，陕西啊。
1: 啊，上我们那里早点去，八点钟去啊。
0: 哎，行了行了，您呢？
1: 怎么
0: 好嘛？这我们得坐火车去啊。
1: 是坐火车走吗？坐三轮车还不行啊？
0: 坐三轮车上陕西啊？
1: 啊，一会儿走到啊。
0: 那坐火车还得两天呢。
1: 两天够吗？你弄不清明白。我说的，我们那是陕西，
0: 这不是就那个西安吗？
1: 西安够吗？
0: 那
1: 我们说前门外头那个陕西，
0: 前门外哪有陕西啊？
1: 前门外不是有个陕西巷啊？
0: 哦，这陕西巷啊。
1: 啊，你坐火车知道吗？
0: 好嘛，您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1: 对了，我们在陕西巷。
0: 哦，陕西巷。
1: 对，
0: 好好好。
1: 十九号。
0: 哎。
1: 早八点钟去。
0: 可以可以。

0: 到我们那里说，20块钱，对吧？
1: 是啊，
0: 说三个钟点，
1: 哎，
0: 啊，我地门条你记着了，
1: 行，记住
0: 了，写好了，
1: 写好了，
0: 别忘了地址。
1: 哦，前门外陕西巷，
0: 对了，陕西巷，
1: 好好好。
0: 这个什么？
1: 那么
0: 你这里有这个什么吗？
1: 你是干什么？
0: 换零钱的地方有吗？
1: 零换零钱的
0: 是？不是，你给我换个10块钱，
1: 干什么？
0: 我带着坐车。
1: 嗨，
0: 我回去坐车。
1: 是算了算了算了，
0: 怎么着？
1: 您这还何必换钱呢？
0: 我就是整了这个，
1: 你这来来，这有2块钱，您带着。
0: 那怎么？
1: 您坐车。
0: 你别闹了，我能拿你2块钱？
1: 没关系呀。
0: 对，天下人交天下种嘛，
1: 这不结了吗？
0: 那一刀生两刀熟啊，
1: 还是的。
0: 你上我们那里说清楚，20块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定钱，
1: 是
0: 余外有赏钱在外。
1: 怎么余外还有赏钱？
0: 我多说两句豪话，你们多挣个几十个，算不了说呢。
1: 好好好，
0: 费着我呢吗？
1: 对对对对，
0: 这2块钱我可就先带着。
1: 您带着，您带着，没关系。
0: 我走了。
1: 啊，您我
0: 19号，
1: 十九号，十九号。
0: 你们8点钟啊？
1: 8点。
0: 啊，我跟你说，你到那里找我就行。
1: 可以。
0: 啊，8点钟你们要去不了也没关系。
1: 嗯。
0: 你们定10点钟去也行，对吧？
1: 怎么？
0: 10点钟您去了，休息休息。喝点水，你们就开饭，吃完饭呢你们就睡完了，等下午4点来钟也就回来。
1: 那好好好，
0: 对吧？
1: 10点钟
0: 啊，
1: 十点，
0: 陕西巷，对吧？
1: 好好好，
0: 我走了啊。
1: 哎，您走。10点呢？
0: 哎，10点，我走了啊。
1: 好，您走吧，您走吧。
0: 10点，你们要是起不来，你们就定10点钟去也行。
1: 哎，您说准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啊？
0: 你们10点钟去吃饭，到那先开饭。
1: 啊，先吃。
0: 对了，到那就吃，吃完了再吃，吃完了你们就走，对吧？
1: 那也行
0: 啊，
1: 那也行。
0: 10点啊，我走了啊。
1: 啊，您走吧，
0: 回家也不送了啊。
1: 人家不送了。
0: 10点你们去得了吗？
1: 去得了。
0: 10点去不了没关系，你们下午2点钟也行啊。
1: 哎，这哎，我怎么
0: 要？2点钟去也行。
1: 哎，怎么要2点了？
0: 对呀，2点钟你们去了，你们休息休息，你们吃完了吧？吃完了晚饭，你们说晚场啊。晚上，对吧？
1: 好好好，
0: 晚上。
1: 哎，
0: 你们要不你们就甭去了。
1: 哎，怎么会甭去了？
0: 因为这个姑娘她死了。
1: 哦，死了。
0: 我走了。
1: 你回来，回来。
0: 啊，你追我走啊？
1: 我是追你，你拿我2块钱呢，我不追你。
0: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小心眼吧，你。
1: 我还以为我真拿走了
0: 啊！
1: 你要不来的话，你看我好意思的。
0: 哦，
1: 我不走啊。
0: 是啊，你还是走啊？
1: 哼，我跟你取笑呢。这我们街边那个姑娘死了，
0: 那你说她干什么呀？
1: 我们那个灵儿，
0: 也她不死，
1: 也差不多。
0: 行了行了，
1: 对吧？
0: 怎么着？
1: 还是要死啊？
0: 她病得够厉害，倒是。给他打到医院去了，
1: 这大医院您干嘛还一直还找说相声的？
0: 这找说相声，他母子呀治好了，
1: 治好了
0: 啊！给他打了强心针了，
1: 哦，
0: 他好了，
1: 嗯，
0: 打了强心针出来汗，这才算是
1: 好了，
0: 死救了，
1: 还是死了。
0: 我给你取笑我们的母子俩，
1: 你这不是起哄吗？
0: 也不是大姑娘出门的，也不是摆埋怨。
1: 那到时候干什么？
0: 我看你这人好玩啊，我给你闹着玩。
1: 哦，合着没那么当的事啊。
0: 我们这是做买卖的。
1: 怎么了？
0: 我们是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哦，那是买卖地儿。
0: 对了，我们是做大买卖的。
1: 哦，贵行。
0: 咱这个买卖杠着大了
1: 啊。
0: 你看九间门啊，金晃晃的。
1: 金晃晃，
0: 你算算这是什么买卖？
1: 金晃晃的门面呢？
0: 对了，金晃晃的大门面，
1: 那不用说是金店，
0: 金晃晃啊，
1: 绸缎庄，
0: 金晃晃，
1: 百货店，
0: 金晃晃的门面，
1: 什么门面金晃晃的？
0: 这豆腐坊，
1: 哎，豆啊。豆腐坊还是金晃晃的门面了，
0: 你不知道啊？我们对过是金店，他那个门脸紧对着我们那个门脸，他那个门脸不是金晃晃的吗？他要一出来照到我们这个豆腐坊呢，那也得显得金晃晃的了。
1: 好嘛，照到您那金晃晃啊！
0: 你甭管什么买卖，找他会集钱呢。
1: 那是啊，
0: 对吧？
1: 我们就为挣钱呢，
0: 那就行啊。
1: 啊，
0: 找那个说相师。
1: 那么您这个豆腐坊开张是几日子？
0: 就是19号。

0: 啊，也是十九号。
1: 十九号后天。
0: 后天。
1: 对嘞。
0: 十九号。
1: 哎，
0: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早晨去呗。
0: 啊，早晨。
1: 啊，早晨去。
0: 早晨去。
1: 哎，去十个人。
0: 哎，十个人。
1: 你们说相声有十个人吗？
0: 有啊。
1: 啊，行。
0: 啊。价钱还是二百块钱呢。
1: 二百块钱，行
0: 啊，嗯，行了，
1: 说礼拜天啊，
0: 哎，对，
1: 嗯，
0: 啊，
1: 上午
0: 那晚上能说多少个？
1: 说礼拜天啊？
0: 哦，一百天，
1: 二百块钱了。
0: 是啊，
1: 十个人了。
0: 可是嘛，咱们说一天二百块，
1: 我
0: 一天二百块，对吧？一百天，哎呀，这个钱可就多了。
1: 什么多？
0: 您这呢？那您算这多少钱呢？一百天了，
1: 我
0: 一天就是二百，十天就两千，好，一百天两万块。
1: 你干嘛？你要讹人是怎么的？
0: 不是我讹您呢，这日子
1: 怎么就两万块？
0: 你这一百天的吗？
1: 一百天你不说到二百块钱，你怎么这说了不算？
0: 是啊，这是一天呢是二百块，那一百天不就是两万块了吗？
1: 嗨，我说的是一百天，
0: 是一百天呢，不是。仨月零十天
1: 那您没一万块吗？我就是说一百天。
0: 怎么个一百天呢？
1: 我们上没有一百天。
0: 哦，这哦，一个白天呢。
1: 哦，那你要两万块。
0: 得，您的口音我听着也别扭。
1: 就是一百天
0: 啊，就是光白天呢，没有晚上。
1: 一等等你们就走人了。
0: 好嘞，好嘞。
1: 啊，
0: 那行，
1: 一百天，
0: 二百块钱，
1: 二百块钱，
0: 得了。
1: 我们是斗房开张。
0: 好嘞，
1: 头一样让你喜欢。
0: 这什么事？
1: 管吃。
0: 哦，您管饭。
1: 哎，管饭，
0: 那太好了。管饭，
1: 你们就放开肚量吃呗。
0: 好嘞。
1: 哎，绝对让你们吃好了，
0: 反正也吃饱了，
1: 就是，
0: 对吧？
1: 二百块钱啊。
0: 哎，
1: 可是管饭我得给你讲一讲，这个二百块钱你要的多了，弟弟。
0: 这您不说二百块钱就二百块，怎么？
1: 那不能，我们想的是这意思。
0: 嗯，
1: 你们吃我们一顿呢，我们管饭呢。
0: 对吗？那您扣我们饭钱，
1: 扣饭钱走吗？
0: 嗯，
1: 你也不能进口语言，你也不是皇上，说二百就二百。我还个价行吗？
0: 肯定还价费没有多大少头。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帽子也差不了一尺。
0: 这话对。
1: 你要多少？
0: 我要二百。
1: 我给你一个大数。
0: 好嘛，您给一百块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呐。
1: 我们管吃。
0: 是我们不吃了。
1: 嘿，
0: 刚才您外头活动活动去吧。
1: 我看你一个人也算不过这个账啊。
0: 怎么？
1: 你认为是二百块钱多啊，是我的一毛钱多？
0: 二百块钱多呀。
1: 不对。
0: 怎么？
1: 你没细算。我要二毛，这个二毛就了不得了
0: 啊！
1: 我们给你一毛钱，我们这一毛钱比那二百块钱多得多得多。
0: 您这话我不懂。怎么这个一毛钱会比二百块钱多呀？
1: 你看我跟你说，要怎么说一毛钱多呢？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豆腐坊开张嘛，
0: 是啊，
1: 我们是重章之喜
0: 啊，
1: 我们撒了铁来，我们请客，
0: 是啊，
1: 请人呀，
0: 请人，
1: 我们这个全国豆腐坊全跟我们这儿通铁，
0: 嚯，
1: 我们撒铁撒八万多份啊，
0: 八万多份，
1: 八万多份，八万多份铁。要来了他都得随礼，
0: 还随礼，
1: 有一份铁随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哎，一份铁有一毛钱，这一毛钱金能说想说的我们不要，你算要是一份铁一毛钱，八万份铁这是多少钱？
0: 那了不得了，
1: 是二百块钱多还是一毛钱多？
0: 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是一毛钱多，
1: 对吧？
0: 哎，
1: 所以你要不就今年二百块钱，你不要这一毛钱？
0: 对对，咱们按一毛钱算吧。
1: 按一毛钱算。
0: 哎，
1: 可是丑话说头了，
0: 又怎么了？
1: 虽然说八万多份铁，可不一定全来得了，对吧？
0: 您看这，
1: 哎，不是别的，还有到远的。有收不到的他对不住就来不了啊。
0: 哦，
1: 反正怎么说我也保证你来一个大数，
0: 一个人
1: 来一个日，
0: 对，还得一毛钱，
1: 我这给您切红，反正二十块钱就二十块钱了，
0: 你这又二百块钱了，
1: 不是管吃就行了的，
0: 加费这个事
1: 管饭，
0: 您管饭呢？
1: 对嘞，
0: 您管饭，我得问问您，
1: 王，
0: 您管不什么吃？
1: 哎，好啊，大白锅，
0: 好吗？
1: 大白锅，
0: 大白桌，不是，要是大白桌，要是贴饼、熬白菜，您就甭请我们吃了。
1: 贴饼那么做法，你想吃贴饼那也没有啊。
0: 好，
1: 我们这是大白锅，
0: 大白桌，
1: 哎，还告诉你，那就酒席。

0: 哦，
1: 你解馋一些呗。
0: 嗯，二十一桌，
1: 对的。一个这个六人一领的，
0: 六人一领的。
1: 席呢？
0: 哦，炕席呀。
1: 哇，什么席
0: 啊？你说是酒席呀？
1: 啊，对了，又酒。
0: 嗯，
1: 又酒。哦，预备，你们十个人
0: 啊，
1: 预备二两酒够了吧？
0: 好嘛，我们十个人能给二两酒喝？
1: 怎么着？二锅头啊，那是。
0: 二锅头那也不够啊，一人喝不了一口。
1: 不，我说一个人二两，
0: 那行了，
1: 你不管我说酒管够。
0: 行行
1: 啊，
0: 酒不酒那再好呗。
1: 对了，菜，
0: 我说菜吧，
1: 菜是
0: 什么？
1: 十大件
0: 儿。十大件啊，
1: 那叫。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0: 哦，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1: 对呀，
0: 四盘这盘菜都什么菜？
1: 嘿，那四盘刚的得了。
0: 哦，
1: 我给你说，你那个人你会喝酒不会？
0: 我会喝酒啊。
1: 那就算对了劲了。
0: 哦，
1: 这一盘端上来，你是嚼着嘴里这个嘎吱吱嘎吱吱的。
0: 哦，半奶折
1: 萝卜皮拌豆腐。
0: 哎，萝卜头一碗那个萝卜皮拌豆腐呀、啊？
1: 怎么着？咱是豆腐房的，咱上盘豆腐点点毛啊，硬硬脸呢。
0: 是。
1: 你想，咱是什么买卖？
0: 豆腐房
1: 你头盘不上豆腐行吗？
0: 好嘛，
1: 这是咱的规矩。
0: 哦，
1: 第二一盘好啊。
0: 二一盘什么菜？
1: 第二一盘端上来
0: 啊，
1: 那真是同气扬身的。
0: 哦，锅藕，
1: 小葱拌豆腐。
0: 小葱拌豆腐，
1: 那才叫一清二白呢。
0: 那好嘛，
1: 你也解馋去吧。
0: 第三盘
1: 好呀。
0: 嗯，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呵，臭酒的味儿。
1: 你要点上点香油，你以为那么香扑扑香扑扑的？
0: 那行了。
1: 和四盘刚的好呀。
0: 哦，那个四盘是什么菜啊？
1: 四盘是肚子货呀。
0: 哦，肚子货了，
1: 那真叫嫩呢。
0: 哦，
1: 香椿拌豆腐。
0: 哦，香椿拌豆腐呀。
1: 呵，啊，这嫩了。
0: 这都心里别说了。
1: 怎么着？
0: 这四盘全是拌豆腐。
1: 这四盘拌豆腐谁吃？
0: 这不给我们吃的吗？
1: 你们说小子的吃完这四盘拌豆腐，你们长起了牙来了吗？
0: 呦！我们吃这半道还得长齐了牙呀。
1: 笑了个听得人了你还。
0: 好，
1: 这四盘豆腐是俺挤豆腐人的，
0: 可
1: 不能挤你们吃。
0: 这四盘半道是挤豆腐人的。
1: 哇，
0: 那么我们吃什么？
1: 你们要吃啊，你们吃那五碗呢。
0: 哦，还有碗菜。
1: 嘿，这五碗都是大菜。
0: 我大菜了，
1: 那还含糊得了吗？
0: 那么头一碗
1: 大白菜熬豆腐。
0: 哎，这哦，大白菜熬豆腐呀，
1: 这有汤了。
0: 好嘛，那么第二碗呢？
1: 小菠菜烩豆腐。
0: 嘿，小菠菜。第三碗，
1: 三碗好了。
0: 嗯，
1: 端上来你一瞧，有红的有白的，拿调羹你快点吃。
0: 哦，十斤丁
1: 猪血烩豆腐。
0: 哎，对了，有红的吗？那么第四碗呢？
1: 四碗好了。
0: 嗯，
1: 端上来热气腾腾，你看那个斧头里头黄油啊。
0: 嗯，黄焖肉
1: 卤煮素豆腐。
0: 耶。那么第五碗，
1: 五碗好了。
0: 嗯，
1: 魏腾端上来先得喊一嗓子，急他妈死上死了上了海里了，
0: 爬海参
1: 小虾米裹的豆腐。
0: 走，我你拿我们办喜去了，净给我们豆腐吃。
1: 啊，小小门里边还有个小螃蟹。
0: 你别说了，
1: 怎么着？
0: 你欠我什么好东西呢？
1: 这个怎么了？
0: 啊，你的这个四盘五碗完全是豆腐，
1: 完全是豆腐，你吃不吃？
0: 嗯，
1: 你不吃拉倒啊！你看，
0: 我们不吃没菜了，
1: 有菜。
0: 嗯，
1: 没菜还行了呗。
0: 是什么菜
1: 啊？告诉你，这五碗你爱吃不吃没关系。
0: 嗯，
1: 要解馋呢，还得说那个大抢盘呢。
0: 菜，大抢盘里的也是豆腐呀、啊。
1: 大抢盘里就没有豆腐了。
0: 我这再有豆腐你也别这说了，
1: 再有豆腐你也不去了。他还跟你说，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我都不可能跟你说。
0: 嗯，
1: 我给你一甩，你馋的你流白沫。
0: 那我不至于。
1: 这个大墙盘里这个东西杠的解馋了。
0: 嗯，
1: 好吃的歹多。
0: 是啊，
1: 我给你说。
0: 那您说一说，
1: 你要想吃这个大墙盘里这个东西、
0: 嗯、
1: 你得起早啊。
0: 哦，
1: 天

0: 死了不了，刚才有了你就得起来。
1: 你这是废话劲儿
0: 怎么说、嗯、你得上市上买这个馅饼去。
1: 哦，
0: 你到市上买嘞，买那个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
1: 嗯，
0: 把它买回来，拿那个镊子，你把那个毛啊全都给它摘干净了。
1: 哦，
0: 把它洗了，
1: 嗯，
0: 找那头房大柴锅呀，你倒上几勺子水，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锅里去，点着了锯末，拉风匣呀，
1: 哦，
0: 那个风匣你看，拉的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嗯，
0: 那个水，锅里开的是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 这份平的，
0: 捡那么个五六个坑，
1: 哦，
0: 拿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回来，
1: 嗯，
0: 就不能下冰桶了，
1: 嗯，
0: 你们肚子软，你们受不了，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案板上，把它晾凉了。
1: 哎，怕我们吃凉的受不了。
0: 你拿这个快刀子，你就理着切
1: 啊，
0: 你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大枪拍，把碎的麻的底，长的麻的上头，麻了个五花三层。
1: 是，
0: 哎、一打把这个猪肉干的底嘞，
1: 什么猪肉呢？
0: 有香菜末、韭菜花、青椒、辣椒、糖、蒜、料酒，拌好了佐料，你拿着筷子，你就可以扒了这纸
1: 白骨肉。
0: 堵不着哎、
1: 我不吃了。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潜心研读，对标看齐，持续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常态化加强党性修养，自觉知责担责履责，严格对照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四有标准，努力争当焦裕禄式好干部，要以四有标准为镜，坚守初心，心系群众，主动担当，严守底线，矢志永保为民公仆本色。要持续加强业务学习，厚植理论根基，不断提升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任务的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员立身行事的根本遵循，是衡量党员思想觉悟的重要标尺。全体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带头组织党员逐条逐款研学党章，对标党章检视自身言行，自觉服从维护党组织，切实把思想入党作为终身课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纪律红线，划定违纪处置标准，是全体干部必须时刻绷紧的纪律戒尺。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讲政治、勤学习、重实干、守纪律，坚决纠治不良风气，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5号，区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入学习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多地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和灾害频发，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应急管理改革经验，健全基层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优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流程，要对辖区山水林田海、地下管网、铁路道口等风险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紧盯重大风险隐患。各类安全事故往往有先兆可循，必须常态化开展典型事故复盘分析，做到早识别早处置。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演练，常态化组织无预告突击式实战拉练，以检验基层干部和网格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提升全区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机制，坚决整治躺平不作为、畏难不敢干等问题，对履职不力的干部组织专项培训，实行待岗管理，对敢于担当实际

0: 馆开展专题廉政警示教育活动，以案为鉴，以学促廉，筑牢思想防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等参加。展览综合运用图文展板、影像纪实、场景模拟等多种形式，深刻揭示了违纪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生动阐释了廉洁从政的精神内涵。展区内正面典型与反面案例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深思，发人深省。优秀的党员干部以赤诚之心践行宗旨，于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其廉洁风范令人敬仰。而违纪违法者触目惊心的案例，深刻警示大家必须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参观结束后，各位领导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彰显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拒腐防变的坚定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次参观直击心灵，发人深省，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纪律课和作风课，必须以案为鉴，深刻汲取反面典型的沉痛教训，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清醒头脑，把纪律规矩刻印在心，落实于行，坚决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要以先进典型为镜，传承弘扬优秀党员干部的赤子情怀和担当精神，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要把此次学习成果转化为从严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新气象、新作为回应组织信任和群众期待，为鲅鱼圈区振兴发展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博德凯石机械设备营口有限公司开展调研，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中，针对企业科技研发、用地、市场、业务等问题，调研组现场会商研判，共同研究解决举措，并将各项工作任务逐一落实到对应责任单位。调研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工作，主动靠前，全力做好企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要立足科创城生态引领发展思路，主动为企业对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企业和人才，做好技术衔接、人才引进、专项技术帮扶指导等工作，不断培育优质科创生态，凝聚起多方联动的发展合力。要为企业牵线搭桥、开拓市场、对接订单，要细化工作举措，分头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破解企业发展瓶颈，以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企业负责人对我区上门倾听诉求、现场化解发展难题的务实举措充分肯定，将继续深耕主业，稳步提升经营实力，积极为区域工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小良参加调研。
1: 8月5号，区政府管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预案刚性约束，党组要坚决扛起应急管理主体责任，班子成员要带头学预案，参加实战演练，抓实抓细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聚焦关键，构建应急管理闭环，重点抓好源头防、预案修、值守严、复盘实、联动畅五个环节，确保应急响应快速高效。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校准思想标尺，要对照15种不适宜现实情形，向等靠要、
1: 推绕拖及重面子、轻时效等作风顽疾亮剑，同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正视问题，补齐队伍短板，着力解决好干部队伍中攻坚精神不足、政绩观不够端正、窗口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

0: 要狠抓执行，确保制度落地，建立季度综合研判机制，严格五步调整程序，凭实际用干部对调整干部一人一策帮带，常态开展警示教育，破除上容下辱旧观念，班子成员要带头担当作为，以过硬干部队伍建设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
1: 8月5号，区政协围绕借岗前经济优势坐实交易服务平台，聚力发展楼宇总部经济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实地走访辽宁五谷丰投资有限公司与博德凯石机械设备营口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了企业依托岗前经济优势坐实交易服务平台的业务模式与发展现状，并就如何进一步促进物流与实体贸易深度融合进行现场交流。随后调研组来到司机之家，实地查看服务设施建设以及运营管理模式，了解其在完善港口物流配套服务、保障货运司机权益、提升营商环境等方面对港前经济软实力的支撑作用。政协委员结合调研所见所闻提出意见建议。区政协副主席尹少辉表示，港口是核心战略资源，要放大带动效应，做优配套，以产业升级带动就业、降成本，加快打造信息平台，推动物流贸易信息金融集聚，把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区政协将持续关注港前经济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奉献天地，真正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
3: 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雨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出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雨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

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的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这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利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

芳香自己，他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与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三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

期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乡村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元流面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乡村树的老街上，那些在乡村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喂鱼，在这些被称为乡村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乡村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乡村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李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兴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乡村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的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乡村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地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

生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

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荷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丛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

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八太保李存虎命丧杏花楼，一个对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忠心耿耿的大将，就这么死于非命。身为大将，没死在万马军中马革裹尸，却死在了一群乱臣贼子的手里头，的确有点可惜呀。致死了八太保，李存浩跟李存海等人说好了，明天晚上让他们到三王府里头商议要事，这群人呐各自就散了。单说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一个人往家走，他这心里头啊比较乱呐、真没想到吃顿蹭饭吃出这么大的篓子来呀。晋王老千岁对自己一家不薄啊，父亲安福谦，叔叔安修之，都是草莽中人呐。老王爷破格提拔为军中的大将，三弟安重惠是十三太保李存孝的干儿子，二弟安金泉呢是晋王府的带刀侍卫的领班，自己呢官拜太原府的守备，可见老王爷对自己这一家人有多信任呐。如今三王千岁要推翻小晋王李存勖，李存浩要拉自己趟这个浑水，自己应该向着哪一头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应该何去何从呢？哎呀，这脑袋这个疼啊，前思后想，迷迷糊糊到家了。管家安福说三弟到了，安金区没进后院，直接就去了客厅了。来到客厅之内，安重惠起身离座，大哥您回来了，今儿个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安金区这脸色很不自然呐、勉强带着点乐模样，哈、三弟，大哥这不是办点公事吗？耽误时间了，晚回来会儿，你吃了没有啊？我让人给你做去。安重惠笑了笑，大哥，你是忙公事去了吗？你看，这还有假的吗？自家兄弟，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不成吗？大哥，我下了碗去守备衙门找你，你那副将说了，你和三王千岁的太保还有李存海、李存豹两家太保去杏花楼吃饭了，我这才到家里来等你，你回来告诉我办事儿去了，这不是拿我当小孩欺骗于我吗？嘿，三弟，这是怎么说的呢？你是我亲兄弟，我有什么可欺骗你的事情呢？大哥，你呀不必多说了，俗话说得好啊，眼是人的心苗啊，一个人说不说谎看他的眼睛就明白了。不是三弟我危言耸听啊，自打大哥您一进来，我看您眼神飘忽，神不守舍，而且双眉带煞，脚不轻浮，印堂之间隐隐有一股黑气来回旋绕，这可是大大的不吉利啊。安重惠此言这么一出，安金区的心里就是一惊啊，这脸色更不正常了啊。哈，三弟，那你说我该怎么破解呢？安重惠笑了，大哥，您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我不知道这股不吉之气从哪儿来的，我怎么给您破解呀？您总有事瞒着我，这就不好办了。等到印堂之间的黑气扩散到全身，打罗金仙来了，他也救不了您呢。现在您要是说出来，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有人问了，安重会真能看人的面相断人的吉凶吗？不能。他说这话呀，无非是想让安金区说实话。前套残堂咱们说过，安重会这个人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拔下一根眼睛毛来都能当哨吹，脑筋灵活，心眼特别的多。下午的时候呢，闲来无事，想找大哥聊会儿天，他的确去了守备衙门找他哥哥去了。到那儿呢，军兵跟他说，守备将军跟谁谁谁去吃饭了。安重会有耳闻呐，这位三王千岁家的太保爷

挥金似土爱交朋友，哥哥在官场上有个应酬，这也很正常。自己和李存浩没什么交情啊，总不能去杏花楼找大哥吧，好像赶饭去了似的，他就到大哥家里来等着来了。哪知道哥哥这一进门，这脸色可不好看呐，眉头都拧成一疙瘩了，肯定是有为难的事儿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给他出出主意。上级问不要紧，安金区不说实话，安崇慧这才拿话套他，吓唬他。古代那年头人都迷信呐，这套东西百用百灵，结果安金区还真中招了。他是脸上颜色更变，拉住兄弟的手，三弟你可得救救我呀，他是这么回事。于是他就把杏花楼的事儿啊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安崇慧闻听吓得也够呛啊，大哥，此事关系重大呀，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决定要帮哪头啊？我可不是为难吗？帮助三王千岁吧，梁先生过不去，老晋王对咱们家有恩呐、啊、不帮三王千岁吧，李存浩心狠手黑，我既然知道内幕了还不帮忙，就怕他对愚兄不利呀、啊、兄弟你说的黑气呀、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安崇慧面无表情也不说话，在屋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突然转着转着站住了。大哥，是方才听您所言，三王爷千岁父子这是要谋反自立呀、啊、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想法，听与不听呢您自己决断。老晋王对咱们家有恩，咱就应该知恩图报。小晋王李存勖自打继承王位以来没有半点失德之处，如果说他有呢另当别论，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咱也有个反他的理由。三王千岁受老晋王托孤之重，他还是小晋王的亲叔叔，叔夺职位实在不应该呀。本来可以承周公之名流芳千古，他非要做乱臣贼子，遗臭万年，自毁清誉。首先说他反小晋王出师无名，再者说他背信弃义，遭人唾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三王千岁逆天而行，多半是难以得逞啊。大哥，您这黑气缠身，恐怕是有掉头之祸呀。安崇慧这话呀越说越重，真假参半，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可把安金区说动心了，能不动心吧？不动心脑袋都没了。在他们家别看安崇慧岁数最小，但是属他聪明，看事情看得远，所以那哥俩虽然说是哥哥呢，凡是遇到犹豫不决的事情都得问安崇慧。安崇慧也确实聪明，到后来也做了后唐的宰相，由于他看清楚了自从安史之乱到五代这段期间，皇帝不好管理天下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藩镇势力太大，各个拥兵自重，藐视朝廷，越做越大，到最后那就是祸乱之源。他就和唐明宗李嗣源提出来要削藩，尤其是李从珂和孟知祥，说他们俩呀日后必反，要提前给他们削藩。结果呢这俩联合起来后唐各路的藩镇要兵伐洛阳，说要清君侧。李嗣源没办法了，罢免了安崇慧，让他回老家。安崇慧半路上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呀、啊、唐明宗李嗣源死了以后，李从珂夺了李从厚的江山，孟知祥也建立了后蜀，都让安崇慧给猜着了。您说这人看事儿远不远吧？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说。几句闲话说完了，咱。

还说这安金区，真被安崇惠这通话给吓住了，一咬牙一跺脚，三弟，你说的对，我应该知恩图报啊，不应该留下千载的骂名，你说我应该怎么和李存浩周旋呢？安崇惠把大哥扶到椅子上坐下，拿过茶来给他倒了一杯水。大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千万不要一时糊涂后悔莫及呀。八太保已经死了，人死难以复生，明天呢，您就照着李存浩说的该怎么地怎么地，将计就计就行了，其他的您先不用管，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告诉我，我再给您想主意对付李存浩。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耽误啊，我得去趟张军师的府里头，让他通知晋王千岁早做准备，事不宜迟，兄弟我就告辞了。安金区把兄弟送出府去，转身回府。安崇惠回到家，到了半夜二更天，换了一身夜行衣，靠飞身上房，往房脊上一趴，一学摸四下无人，他这才站起来往下一塌腰，露服鹤行，直奔军师府去见张成业。到那以后俩人怎么说，张成业怎么办，咱先不说了。单说转过天来呢，安金区四更起来，穿衣服刷牙洗脸吃早点，走出院门，家人备好了马匹，他是打马扬鞭直奔守备衙门。每天早中晚巡城三次，早上是五更巡城，安金区在衙门点了200兵丁，上了大街了，人马前行，正走到十字大街过街牌楼那儿，前边军兵撒脚如飞来到安金区面前，单腿打气儿，回禀将军，过街牌楼之下发现南石一具，请将军查看。安金区一勒丝缰，把马停住，待本将军近前一看。他嘴上说的挺稳重，这心里蹦蹦蹦蹦直跳啊，心说话，李存浩你真狠呐，这是非要把我拖下水不行啊，你把八太保给杀了，让我去跟晋王那儿瞪眼说瞎话，我还不能不顺着李存浩，不听话这八太保，这就是前车之鉴。多亏昨天我把这事儿跟三弟说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他假装皱着眉头啊，跟着军兵来到死尸切近，翻身下马，围着死尸转了两圈，假装大喊了一声，哎呦，这不是八太保吗，出了大事了，来人呐，快到棺材铺弄口棺材，把太保爷装上，咱们赶紧禀告晋王千岁。当兵的答应一声，到旁边棺材铺抬棺材。当兵的经常巡逻呀，对这大街小巷相当熟悉，哪有卖棺材的那还不知道吗，梆梆梆一敲门，掌柜的出来了，军兵把事情一说，掌柜的记上账，给挑了一口好的，大家伙把棺材弄回来，连八太保装进去，够奔晋王府。这晋王府啊，虽说不是皇宫吧，但是每天呢，晋王也升座铁马银鞍殿，和文武百官呢商议大事，如果没什么特殊的事儿呢，走这么个形式就各行其事了。等到安金区到晋王府的时候，将近五更三点了。这五更三点呢，也就是卯时啊，和现在早晨起来六点，五更天开城门，这天就快亮了。古代朝廷啊，上朝时间都比较早，通常都在五更三点，朝臣待漏五更寒嘛，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是形容读书人用功，半夜三更秉烛夜读的，考上功名入朝为官才能享受这朝臣待漏五更寒这待遇呢。别说这滋味不好受啊，普通人还享受不了呢。闲话说完了，单说这个

点儿呢，正是晋王的文武百官进府议事的点儿啊。有的已经到了一会儿了，有的刚到，就等着这王府的门一开呀，大家伙儿进去参见王爷，按手被领人抬着个棺材到了。大家伙儿一看，这怎么个意思？这是就是安金区跑这儿给王爷添堵来了，大清早的这是干嘛呀？有那爱说话的就问了，安将军，这里边躺的是谁啊？安金区面容严肃，也不搭理他们，吩咐手下的军兵敲门去。当兵的上台阶敲门，大门左右一分，里边侍卫出来了。今儿个值班的呢，正是安金泉。安金泉出来一看，门口怎么这么热闹啊？文武百官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呵呵，还有一大棺材。这是谁有轿子不坐，有马不骑，那么淘气躺在棺材里来了？这也忒有创意了。他一拔胸脯问了一嗓子，刚才谁敲的门呢？这不还差一点不到时间呢吗？你们要惊扰了晋王千岁，该当何罪呀？别看安金泉官不大，那可是王府的侍卫啊，说话就这么冲。安金区分开众人过来了，二弟，是我让人敲的门。大哥，你不巡查四门跑这儿干嘛来了？安金区呀，趴在兄弟耳朵边上小声说了几句。安金泉这脸色一变，哎呀，大事不好啊，我得赶紧通知王爷去。好，那你赶紧去吧。安金泉呢撒脚如飞进去了。时间不大，晋王李存勖哭着就出来了。我的好八弟呀，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查出此人，小王定要将他扒皮熬油，敲骨吸髓，点天灯。哎呦，这下大家伙才知道，感情这棺材里边啊是八太保李存虎。这可太意外了，八太保李存虎是武将啊，久经战阵都没事儿。听这意思是让人给暗算了。晋王李存勖一出来，文武百官扑噜跪倒一片，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李存勖摆摆手，列位将军，各位大人，都请起吧，不必多礼了。安金区何在呀？末将在。我且问你，你是在哪儿发现的八太保的尸首？回王爷您的话，末将是带人走到十字大街过街牌楼那儿发现的。当时八太保已经气绝身亡多时了，情形惨不忍睹，末将不敢耽搁，这才收敛好八太保的遗体，赶到王府报之主公，还请您恕过金区惊驾之罪。晋王摇摇头，金区啊，你有何罪呀？快快起来，把棺材盖打开，小王要看看我家八弟。安金区站起来，跟着几个军兵呢，把棺材盖抬到一边。晋王李存勖晃晃悠悠哭着来到近前，左右来人把他扶住。李存勖低头往里一看，里边躺的是八太保，这眼泪唰啦就下来了。这么多年在一块出生入死，摸爬滚打，能没感情吗？要是没点感情，那还有人味吗？李存勖脸色铁青，七窍流血，双眼往外努着，别提多难看了。您别说，这死了直接就给抬来的，就是现在把那死尸搁殡仪馆花钱给化妆完了的，他也好看不到哪儿去呀。这真叫不见棺材不掉泪呀。李存勖哈腰抱起八太保，八弟呀，你我自小相识，到后来一起经过多少阵仗啊，你也未曾损伤，本来想你我兄弟继承父王的遗志，哪知道愚兄痛失。

0: 绑臂，没有你们，小王如何能够完成先王的遗愿呢？李存勖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旁边有人过来接过八太保的尸体，重新放好了。文武都过来劝呐，怕晋王千岁哭坏了身体呀。就这样，众人扶着他，抬着棺材进铁瓦阴暗殿。出了这么档子事儿，死者为大呀，得先处理呀。派人给八太保家里送信儿，人家有家属啊，这得好好安抚。李存勖流着眼泪，还得劝人家：“弟妹啊，你放心吧，啊，我一定查出凶手，给八弟报仇，以王侯之礼葬之。你就领着孩子先回去吧，王兄我随后就到府中祭奠。”八太保的夫人走了，晋王李存勖看了看安金区，金区啊，你是太原府的守备，管辖治安，我就命你三日之内查找真凶，如若查不出来，你给我是提头来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了李芝的话，我说那柯聂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也不大仔细，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听说南阳那边有一个软办法，他招工的时候恐怕人家不去，把工钱定得极优，他却在工厂旁边设了许多妓馆、赌馆、酒馆、烟馆之类，无非是消耗钱财的所在。那做工的进了工厂，合同未满，本来不能出工厂一步的，唯有这个地方他准你到。若是一无嗜好的就不必说了，倘使有了一门嗜好，任从你工钱怎么优，也都被他赚了回去，依然两手空空。他又肯借给你，等你十年八年的合同满了，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脱身不得，只得又连几年合同下去。你想这个人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吗？还不和卖了给他一样吗？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叫他卖猪仔。说话之间，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李芝去有事，便各自走开。一路无事，到了上海便登岸，搬行李到字号里去。德全接着说，
3: 辛苦了，何以到此时才来啊？
2: 季芝半个月前就说你要到了呢。哦，季芝到上海来过吗？
3: 没有来过，只怕也会来一趟呢，有信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了。
2: 说着捡出一封信来，半个月前就寄来的，说是不必寄给你，你就要到上海的了。我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季芝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不知为了什么事，此时不知交泄了没有，连忙打了电报去问，直到次日午间才接了个回电。一看电码的默默了一个字，不是季芝的名字。季芝向来通电给我只压一个无字，这无字的码是0702，这是我看惯了的，一望而知的，这回的码确实

是个6615，因先翻出来一看是个数字，知道是数农赋的呢。逐字翻好，是既左以回省数六个字。我得了这个店，便极晚动身回到南京与季之相见。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季之又新生了一个儿子，不免去见老太太，先和干娘道喜。老太太一见了我，便欢喜得了不得，忙叫奶娘抱彻儿出来见叔叔。我接过来一看，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十分茁壮，因赞了两句，交还奶娘。已经有了名了，干娘叫他什么我还没有听清楚，是几时生的？大嫂身子可好？老太太说，他娘身子坏得很，季之也为了他赶回来的，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这小孩子还有三天就满月了，他出事那一天恰好挂出撤刃的牌来，所以季之给他名字叫撤儿。大哥虽然撤了刃，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又抱了孙子，还该喜欢才是。哎，可不是嘛。我也说，季之丢了一个印把子，得了个儿子，只好算秤钩儿打钉，撤职罢了。印把子什么稀奇，交了出去乐得清静些，还是儿子好。说罢辞了出来，仍到书房和季之说话，问起撤刃缘由，未免着恼。季之说，这有什么可恼的，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的。于是把撤刃情由对我说了。原来今年是大月年七，这位志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甘两县自然照例办差。扬州两首县是著名的田江都苦甘泉，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以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都有个老例，有一本老账簿的，新任接印时便由新账房向旧账房要了来，也有讲交情要来的，也有出钱买来的。这回率节到了扬州，树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葛氏哈嫌钱少退了回来，树农也不和季之商量，再例外再加封了点再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树农只得和季之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葛氏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500两银子不受，季之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葛氏哈见炸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他躺去说季之坏话，撤他的刃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的，那葛氏哈并未说坏话。那葛氏哈他不是说季之的坏话，难道他倒说季之的好话不成？哪有这个道理？季之说，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什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穆恩等向吴令借500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做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葛氏哈倒也罢了，却又当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什么？区区500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吗？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那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什么考语出参？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参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在参署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照所请，该不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
咱们保举折子上去。

0: 总是交部易奏，至于参折就不必易奏呢？这个魏晋然交部易奏的保折不过是立案的保举，就是交部那部里你当他认真的堂官司员会议起来吗？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其实这一条就是部中书吏发财的门路，所以得了保举与及补缺都首先要花部费。那查例案是最混账的事儿，你打点得到的他便引这条例，打点不到他又引那条例，哪里有一定的呢？至于明宝密宝的折子上去也一样不交部易大。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才有话好说呀。这又何必呢？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说我心地糊涂，或者办事蛮横，或者听断不明，我还到那里同他辩去呢。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他一定要送断了我就随意加重点，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同他辨是非吗？提起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每每看见京报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譬如听断不明的改教倒也罢了，那办事蛮横心地糊涂的，既然南英民社还要说他文理尚优，着以教职归部全选，难道儒官就一点事儿没得办吗？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那些秀才们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吗？照你这样说起来，可驳的地方也不知多少。参一个道员说他品行卑污，着以同知降补，可见他品行卑污的人都可以做同知的了。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参一个知县说他行为不端，以县城降补，那县城就是奉了旨行为不端的了。照这样说穿了，官场中办的事儿哪一件不是可笑的？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还有那办实事的候选人员到部投供以及小班子的验看，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带的，将来只怕引荐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那些验看王大臣难道不知道的吗？哪有不知之理啊，就和唱戏的一样，不过要唱给别人听，倒做给别人看吧，肚子里哪一个不知道是假的，碰了岔子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有一回一个带人验看临时忘了所带那人的姓名，报不出来，涨红了脸愣了半天，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一想这件事要闹穿了事情就大了，便假意找恼说哦，这个某人怎么那么糊涂啊，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那个人才报了出来。你想这不是串通作假的一样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我也要托人带我去投供了。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我并不要什么功名，是我家伯带我捐的一个通判。哦，花了多少钱？颇不便宜，3000多呢。”季之默然，一会儿说：“你倒弄了个少爷官，以后我见你倒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呢。怎么叫做少爷官？”这倒不懂。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州县太繁巨，他懒做；再小的，他又不愿意做。要捐道府，未免价钱太贵，所以往往都捐个通判。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这里头他还有个得意之处：这通判是个三府，所以他一个六品官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是他的下属，见他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是下闸子的。他的属缺又多，上可以属知府直隶州，下可以属州县，占了这许多便宜，所以那些少爷便都走了这条路了。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

花的少，未尝不可以弄一个，但不知到哪里去弄。就是上海那些办证捐的就可以办得到，他们何以能便宜？这是什么讲究啊？哎，说来话长啊，向来出资助阵是可以请奖的，那出1000银子可以请建方，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其余不及1000的，也有讲虚衔，也有讲封典，是听随人便的。甚至那捐助的小数，自1元几角起至几10元，那够不上请奖的，拿了钱出去就完了，谁还管他？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那办证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虚衔，他们拿了那零碎证捐凑足了数目，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就给你弄了来，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封典格外便宜，总可以打个7折。然而已经不好了，你送100银子去助阵，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完全100银子拿去赈饥，他可是在这100之外稳稳地赚了70了。所以善人是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毛病起先人家还不知道，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有一回一个当道见一个人给他，他收了，派这个人管理收捐账目，每月给他20两的薪水。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过的2个月便是中秋节，又送他200两的节敬，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以为善堂办证捐哪里用得着如此开销啊，而且这种钱又往哪里去报销呢？若说他自己掏腰包，又断没有这等事，一定这里面有什么大弊病，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以为他日要挟地步，于是细心敬意地查他那账簿，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有知道他这毛病的，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这也同贿赂一般，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前回一个大善士专程到扬州去劝捐，做的那种通关再报愁眉苦目的样子，真正有几饥几腻的神情，被树农讥诮了2句。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自然彼此会意。树农不知弄了他一个什么，他还要送我的封典，我是早讲过的了，不曾要他的。此刻叫树农写一封信去，怕不弄了来，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任还他罢了。这也罢了，等我翻着时顺便抄了出来就是。当下又把广东香港所办各事大略情形告诉了季之一遍，方才回到我那边，和母亲婶娘姐姐说点别后的事儿，又谈点家务事情，在行李面里取出2本账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叫丫头送去给季之。过的2天，彻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1天，来客倒也不少。再过了10多天，树农算清交代回省，就在季之书房下榻。季之便去上衙门禀知，又请了个回籍错资的假。我和树农都不曾知道，急至明天看了原文抄方才晓得，便问为什么事请这个假。季之说，我又不想回任，又不想求差，只管住在南京做什么？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这个错资假是没有定期的，我永远不销假，就此少赔了。随便他开了我的缺也罢，参了我的功名也罢，我读书10年总算上过场唱过戏了，迟早总有下场的一天，不如趁此走了的干净。树农说，做官的人像季翁这样乐于田退的倒很少呢。我倒不是乐于田退啊，从小读书，我以为读了书便什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从到省以来当过几次差事，做了2年实缺，觉得所办的事

0: 都是我不曾经练的，兵行千古，没有一件事儿不要假手于人。我纵是处处留心，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只有那回分校相为试卷，是我在行的。此刻回想起来，那一般取中的人，将来做了官，也是和我一样。老实说一句，只怕他们还不及我想到这一层呢。我这一番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在那里多住几天也好，多知点时事。这么说，济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哎，这又不然，韩家世代是出来做官的，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已经还过了，我就可告无罪了，以后的日子我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三个有半年不曾会齐了，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三个痛痛快快的续他几天。说着便叫预备酒菜吃酒。树农对我说，
1: 是啊，你从前只鸟人家谈故事，
0: 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自然经历少不了，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季之说，
2: 他不说我已经知道了，他背了一本日记，除记正事之外，把那所见所闻的都记在上面，很有两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你看了便知，省他点气，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吧。
0: 于是把我的日记给树农看，树农看了一半，已经摆上酒菜，三人入席吃酒谈天。树农一面看日记，幕后指着一句说，
2: 哎，这续客窗闲话毁于曹人是什么道理啊？
0: 哦，不错，这件事本来我要记个详细，还要发几句议论的，因为这天恰好有事来不及，我便只记了这一句，以后便忘了。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恐怕船上寂寞没有人谈天，便买了几部小说预备破闷的。到了广东，住在名利站里，隔壁房里住着一个潮州人，他也闷得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便和我借来看。我顺手拿了部《续客窗闲话》给他，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我在房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他说的潮州话我不甚懂，还以为他骂茶房，后来听来听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不像骂人，便到他门口望我。他一见了我，便指手画脚地剖说起来。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正是我借给他的。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你的书被我毁了，买了多少钱我照价赔还就是。我说赔倒不必，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倒要请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合广播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小晋王李存勖在铁瓦银鞍店安抚了八太保的孤儿寡妇，当下令安金区以30为限捉拿杀人的真凶。安金区心说，完了，这回啊不用李存浩把我治死，晋王就把我治死了。我三弟这信儿到底送到没送到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呀？晋王怎么下了这样的王谕了呢？如果他知道我是他这边的，为什么还这么逼我呢？凶手是谁，我当时就能指出来，都不用三天。可是我敢说吗？我李存浩可就在这儿呢，我要是不说的话，三天过去了，晋王能饶得了我吗？他正在这着急呢，军士张成业说话了：王家千岁，老奴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军师请讲。王爷，这八太保之死是有蹊跷，绝非三日之内可以侦破呀，还请王爷给安将军宽限几日。安重惠也出来了：王爷，张军师说的有理呀，八太保乃是太原的重臣，一般人绝不敢对他下手，凶手一定背景庞大，做事缜密，三日追凶确实时间仓促啊。李存勖听完一拍桌子：二位之言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们可别忘了，人怕逼，马怕骑，给的时间宽裕喽，能认真破案吗？不抓紧时间稽查真凶，我家八弟何日能够大仇得报啊？你们都不要说了，小王说三日就三日，把他更改。安进去，你可记住了吗？哎，末将知道了。嗯，马上去办，查到真凶孤有重赏，查不到定斩不饶。是是是。安金区啊连声称是，退出银鞍殿。李存勖四下看了看，袍袖一甩，站起来，他也走了。晋王一走，文武百官也出了银鞍殿，各就其职，该干嘛干嘛去了。不说别人，单说李存浩，他在银鞍殿上看到安金区那难受的模样，心里暗笑啊，小子嘿，你不跟李存勖摊牌呀，算你聪明，你就真说了他能信吗？这回呀你无路可走了，不跟着我走你就是个死，得趁热打铁，我呀追上他还得说点事儿。于是呢他出来上马追下去，没走多远就追上安金区了，喊了一声：安将军留步，请到这边来，本太保有事相告。安金区一瞧是李存浩，吓得脸色一变，连忙催马过来，压低了声音：太保爷，王爷让我三日之内破案，您看这事儿末将应该如何是好啊？李存浩一笑：安将军，事已至此，你已没有回头之路，唯有当机立断，保存活命啊。本太保早就为你安排好后路了，今晚请到三王府商议大事。是是是，末将遵令，去吧。哎，安金区带人马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李存浩一阵的冷笑：你这个义勇之夫，如今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听我的都不行啊。李存浩说完了，又去了教军场了。借着公务之便，跟六太保李存海、九太保李存豹把这事儿这么一说，下午公事一办完，三个人就直接回了三王府了。没多长时间，安金区也来了，不光他们来了，还来了三位。一个呢是三吴先生，这个大家伙都认识，就是杏花楼的管账先生。另外还有两位，一个40多岁，身高8尺，道家的打扮，如意道观宝蓝色的道袍， 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姜黄脸，三绺黑胡须，满脸的傲气。另外一个八尺开外，30多岁，一脸的横丝肉，络腮胡子，大三角眼，脑瓜剃得锃光瓦亮，魔顶兽剑，脖子上挂着138颗骷髅念珠，灰布的僧袍，胖袜云鞋，是个大和尚，气势也够足的。李存浩给大家一介绍，老道呢

是慈都山云天观的，道号青灵子，人称赛洞宾，名叫刘道平。和尚是黑虎岭莲花寺的，法号叫本空，江湖混号恶面如来呀。书中交代，您别看这二位是出家人呐，可比那不是出家的还狠呢，杀人不眨眼，办事从来是不择手段呐。介绍完了呢，大家伙寒暄一番，转眼已到掌灯时分。这时候三王府的大管家李顺出来了，冲大家伙一点头，太保爷，各位，三王请诸位到密室商议大事，跟我走吧。李顺前面走，众人在后边跟着，穿宅过院，走来走去，进了后花园。园子正当中呢，有个八角的凉亭，亭子里边放着一张石桌子，四个石墩子。大管家在这柱子上一按机关，吱扭这么一响，石桌子一转，底下露出来一条通道。李顺一伸手，各位请吧。他第一个先钻进去了，脚底下是汉白玉的台阶，墙壁上点着气死僧的油灯，往下走是越走越宽敞，最后呢是一个大厅。这大厅高有两丈，方圆足有二三十丈，布置的是金碧辉煌，灯火通明，两旁边各自站着18个金甲武士，佩剑悬鞭，面容严肃，亚塞木雕泥塑一般。三王爷李克宁端坐在太师椅上，前边是丈八条案，条案前边呢是一张长桌，桌子两边放着10把紫檀木的椅子，镶实心嵌罗垫，暖玉的扶手，就这几把椅子值不少钱了。王爷一看大家伙都来了，薛威对大伙一欠身，众人连忙施礼，参见三王爷，参见三千岁。李克宁一摆手，免礼免礼，诸位请坐吧，此处简陋，还望勿怪呀。谢王爷。几个人呢分别往两边一坐，有武士过来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茶罢歌展，三王爷轻咳了一声，各位都不是外人啊，存豹存海是我侄子，金区是我的故交之子，三吴先生青灵道长本空大师乃是我儿的至交啊，咱们要干什么尔等都很清楚，把你们叫来呢是商议一下怎么兵不血刃捉住李存勖，能不伤人尽量别伤人，不动刀兵不惊扰百姓最好不过了，毕竟存勖是我侄子呀，百姓是我的百姓，顾家非不得已不忍伤害呀。他这话刚说完，本空大和尚乐了，三王千岁真乃宅心仁厚一代明主啊，我看咱们这么办吧，只要想个办法连他骗到您这儿来，到那时候啊就好办了，这样呢既不伤及无辜，还能做到兵不血刃，有贫僧三吴先生青灵道长三个人管保是生擒于他呀。李克宁点点头，大师所言不虚，三吴先生的追命连环腿，青灵道长的夺魂阴风剑，大师您的亮银骷髅杖，都是一等一的好能耐，不过问题是怎么把小奴才李存勖引到府中呢？他这一问呢，本空一葫芦大秃脑袋，哎嘿嘿，这个嘛，贫僧是个粗人，打打杀杀没问题呀、啊，想主意嘛还得别人。三吴先生微微一笑，人无实权，瓜无滚圆，大师一身武艺罕逢敌手，您要再跟诸葛亮似的智慧超人，神机妙算，别人还活不活了？本空仰天大笑，先生您过奖了，
我这是能耐呀，在您跟前不够看的。要说本事大又有韬略，非您莫属。嗨，大师啊，咱们都是自己人，关起门来不说虚的，也别互相吹捧了。在下倒有一计，绝对能让李存勖乖乖的到三王府来。那您快说吧，大家伙听听是什么计策呢？好啊，我是这么想的，让三王千岁谎称重病，那李存勖是王爷的侄子，就是做点表面的功夫他也得来。他来了，咱们就这么办。大家伙以为可否啊？那么说三吴先生都说什么了，咱们先按下不表，卖个关子，留个小小的悬念。再说他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大家伙出了密室，三王李克宁留下众人是大摆宴席，推杯换盏，一醉方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再说说李存勖，老军士张成业得到了安重会的消息，马不停蹄到王府报告，李克宁要造反，李存浩杀死了李存虎，晋王早就知道了。铁瓦银安殿早晨升殿，他逼着安金区三日破获真凶，就是为了演戏给李存浩看，为的呢把三王父子稳住。像三王父子这样的身份，如果不做出破格的事儿来，没有真凭实据就把他们给处置了，恐怕河东的文武百官不服啊。自己刚继承王位就把叔叔给杀了，外人不明就里，还以为自己是个无情无义之人呢。李存勖不能这么办。银安殿议事完毕，晋王千岁亲自去八太保府里祭奠一番，然后呢带着张成业、安重会回王府，君臣三人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要依着张成业，应该出城通知大太保进城擒王。安重会呢认为这样不太妥，怎么呢？大太保李嗣源跟老晋王多年，鞍前马后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晋王的位子让李存勖坐了，他能那么心服口服吗？万一他要是已经跟三王千岁联手了，你这一找他，不是自己给敌人送信了吗？李存勖呢，自打坐上这个位子呀，就一直防着大太保李嗣源呢。他觉得安重会这话说的有道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别理大太保静观其变。张成业一看晋王不同意，只能是另想他法，接着分析吧。王家千岁您看呢，大太保在城南三十里领兵一万，六八九三家太保呢两万兵城内驻扎，安金区一万五千护城兵把守四门，咱们王府有三千亲兵，真动起手来，有安金区暗中相助，咱们和三王的实力也差不多。老奴劝王爷还是早做打算，以免夜长梦多呀。安重会也说，王爷，军师说的对，您总想着等三王动手咱们再收拾他，怕背上这不仁不义的罪名，这样就太被动了。不如啊，我把我哥哥找来，您升坐银安殿，让他一五一十说出实情，您一下令捉拿六太保、九太保还有李存浩，顺带把三王扳倒治罪，岂不少了好多的麻烦吗？张成业连忙摇头，重会之言差异呀，要是像你说的这么办，第一影响晋王的声誉，第二三王父子在太原势力庞大，把他们逼急了难以掌控啊，到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您看安重会这个人还是年轻啊，办事激进，到后来呢也是因为他这个脾气秉性吃的亏，落的是身首异处。人都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形式的风格、做事的特点不好改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格改变命运。安重惠年轻气盛，张成业老成持重，两个人在处理事情上态度跟手法都不一样，一时之间那是争论不休。李存勖一看这不行啊，那对方还没怎么着呢，自己这儿先干起来了，他就说了，二位不要再争了，顾家以为还是以静制动，看看三王下一步的行动，咱们再做打算，时候也不早了，两位先回去吧。就这样呢，二人只好告辞回家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第二天，李存勖在铁瓦银杆店刚一升殿，还没等说话呢，李存浩哭着出班跪倒，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三王兄啊，存浩有事回禀。王帝，有话请讲，为何哭涕呀？回王兄您的话，我父亲最近病体缠身，不得上殿议事，没想到昨日他老人家病情加重，对我说让我今日上殿跟您说一声，他要跟您说几句话，不知王兄可否一去呀？哎，您看这李存浩多会说话，私下里不说，大庭广众之下说，把私事当公事说。你李存勖再是晋王，权力再大，我爹是你亲叔叔，又是托孤的重臣，我当着这么多人说了，你能说不去吗？不去就让你手底下这些人觉得你不仁不义、不尊老、不敬贤。李存勖也聪明着呢，不聪明能当晋王统领河东吗？他先看了安重惠跟张成业一眼，之后欠身离座，紧走几步过去，把李存浩扶起来了，玉帝请起，小王这就去探望王叔，众家文武各就其职退殿。王爷一声令下，这群人都走了，李存浩也走了，回去先等着去了，他要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不说李存浩回去怎么准备，还说晋王李存勖，他回到后边，安张二位跟着也到了，刚才那一个眼神，那俩人啊心领神会。李存勖让他们先坐下，脸上的表情显得是既激动又为难，两位不用我说你们也看得出来呀，王叔这是要对小王动手了，要不是安金区暗中相告，以我的性格还是非上当不行啊。王叔的狐狸尾巴露出来，这是件好事，本王呢就可以尽早将其铲除，可是他必定是我的叔叔啊，捉住他之后是杀是放如何是好呢？安重惠进前一步，王爷，这个您先不用考虑，您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怎么对付三王爷。李存勖一拍脑门，哎，是啊，小王当局者迷，安将军即将安出。安重惠一笑，据微臣猜测，李存浩已经在三王府设下重重陷阱，您这一去凶险万分呐，调动六太保九太保的兵咱们调不动了，昨天我和大哥说了，王爷下的王玉都是说给李存浩听的，让他不用担心，我呢非常时期不宜多和他走动，告诉他只要三王对王爷不利，尽管表面顺从，关键时刻倒戈一击，有我哥哥的人马，咱不怕六太保九太保的人马，再有就是三王要害王爷，他很有可能呢让您单独跟他见面，您必须带上张军师随从，千万不可大意，我和二哥安金泉带上500亲兵保护着您，就算他们不让进去，我们在外边随时待命，张军师您可以准备好花旗绣箭，遇到危险发射信号。安重惠啪啪啪的一顿安排说得头头是道，
晋王李存勖连连点头。

0: 孔辉说的不错呀，张先生，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张成业略思片刻，想了想，可以这样准备，不过老奴所虑的还是大太保那边，他立场不明，像灯像火还不知道呢。你我君臣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速战速决，兵行险招吧。君臣三人计议已定，李存勖内衬软甲，暗藏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外罩杏黄滚龙袍，张成业浑身收拾的紧沉利落，腰里头围着一条金丝鹿筋唐蛇棒，安金泉、安重惠在王府挑了500亲兵，一切准备停当。李存勖吩咐一声，众人是直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到了中老年，心脏健康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吃什么对我们心脏好。先来说个谜语，大家来猜猜。

麻屋子红帐子，中间坐个白胖子。对于这个谜语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没错，谜底就是花生。这白白胖胖的花生啊，总会让我们来想到花生油，花生中富含脂肪，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因此热量会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会带点花生来补充热量。一听到热量、脂肪这些字眼，一些人就会皱起眉头，这些物质不是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吗？以后还敢不敢多吃花生呢？花生富含脂肪不假，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坏处，尤其是心脏。花生中的脂肪大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不仅不会伤害身体健康，还会对心脏有好处。调查研究中发现，每天坚持吃40克以上花生的人，他的血脂血压明显低于那些没有吃花生的人。这说明花生其实是对心血管有益的食物。花生中除了富含不饱和脂肪之外，还含有其他的我们的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比如蛋白质、纤维、维生素 B1、 烟酸、镁元素等，这些物质对于心脏有益而无害。此外，如果每天能用花生来代替红肉，还可以将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近20%左右。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花生虽然好，但是一定要吃对了才行。花生的热量比较高，每天吃10粒左右最为合适，过多了可能会导致热量过剩。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人会用油炸花生米来下酒，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有这种爱好的话，最好是摒弃掉。因为油炸的花生不但不会保护心脏，过多油脂摄入反而会损伤心脏。最后一定要注意，不能吃霉变的花生，霉变的花生中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这是一种一级致癌物。听到这儿，相信大家对怎样正确吃花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接下来艾佳再为大家介绍几种对心脏有益的食物。首先来说燕麦，燕麦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和 B 族维生素，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的粥样斑块形成，同样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纤维素，能降低血中胆固醇的含量。再来说黑木耳，由于黑木耳具有独特的止血和活血双向调节作用的食物，所以又有天然抗凝剂的美称，对防治冠心病和心脑血管病都十分有益。再有就是核桃，核桃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能强化心脏，适当的吃一些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益无害。核桃可以生吃，也可以配合其他的一起食用。鱼类比大多数肉类所含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都低，能增加血液中的好的胆固醇，并且协助清除坏的胆固醇。黑芝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对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作用巨大，另外其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也能起到降低血压、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豆腐是由大豆制成，豆腐中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能够提供一种黄酮类物质，可以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维护心脏的健康。当然刚才介绍的是食补，如果我们心脏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积极就医，并且按时服用医生开的药，不可以因为有一点好转的现象就开始松懈，降低剂量或者是停止服药。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病情好转，应该到医院复诊，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老年人要谨遵医嘱进行服药，不可以服用过量或者服用过少。记性不好的老人要调好闹钟，准时服药。另外，美国科学家的一项实验证实，乙醇对心脏具有毒害作用，过量的乙醇摄入能降低心肌的收缩能力。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酗酒不仅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会导致心律失常，并且影响脂肪代谢，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
烟草中的烟碱会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耗氧量增加，血管痉挛，血液流动异常，以及血小板的粘附性增加。这些不良影响呢，使30到49岁的吸烟男性的冠心病发病率高出不吸烟的人3倍，而且吸烟还是造成心绞痛发作和突然死亡的重要原因。所以有烟酒史的朋友还是要尽早的戒烟戒酒。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对心脏病患者的影响。运动可以促使人体心血管系统的形态、机能和调节能力产生良好的适应，造成人体输血量的变化，各器官血液量的变化，动脉血压的变化。坚持运动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提高脏器的机能，防止血栓形成，提高人体的心脏功能，打造一个健康有力的心脏。但是运动要适量，还要避免剧烈运动。散步、慢跑和太极拳都是心脏病患者不错的运动选择。居住环境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噪音和污染等都有可能会诱发心脏病，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清静、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选择绿化面积较大的住宅区。同时，心脏病患者应该避免到拥挤的地方，尤其是在感冒流行的季节。除了刚才说到的因素，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在生活中不要大喜大悲，防止情绪波动太大导致心脏负担增加，引发心脏病病情加重。另外还要避免过度劳累，早睡早起，因为身体的劳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要放松心情，注意休息。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一个强健的身体。分享了跟心脏健康有关的话题，接下来咱们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朋友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用一种宽容、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人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领悟什么叫百川归海，什么叫万物归一。人到了中老年才会开始明白，老年自有老年的风景，青春虽然美丽，但它会随世界流逝和褪色，而青春的心境才是生命中一道不变的风景线。人到了中老年，看待人和事不会像过去那么简单，因此我们并不必非得要按照别人的主意来行事。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世界上的事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还有一系列的中间色。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生一世，无论成功与失败，欢乐和痛苦，盛衰与荣辱，都是自然流水，从哪里来还得回到哪里去，于是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宁静致远。人到了中老年，我们的身心都在趋向老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乐观开朗，意志坚定。接下来哀佳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散文。人生路上有三看，看远，看宽，看淡。人的一生中遇到贵人不容易，要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也不容易。这里有几句话，看了绝对让你终身受益。第一句话，不要盘算太多，要顺其自然。做一个人不要盘算太多，只要自身努力够了，就不要拼命去求人。有时想得越多，心越急，就越得不到回报。等你不想的时候，他就会意想不到的属于你。有些潜规则与不能把握的东西，还是顺其自然。人的进步与发展是相对的，该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要强求。第二句话，压抑自己没必要，奉承巴结也没必要。乡下与城里，下属与上司，穷人与富人，不可能对等。压抑自己是完全

没有必要的。相对于趾高气昂的人，你再怎么尊重他，他也不会平等对你。因此，奉承八戒没有必要，他永远不会因为同情而施舍你。不管出身低微还是处境艰难，都不要寄希望于他人礼遇。唯有保持应有的人格力量，直面人生，当说时就说，当做时就做，别心虚，也别畏首畏尾，就不会轻易让人看不起，也将赢得更多平等的机会和旁人的尊重。工作中不要对谁特别好，也不要对谁特别不好，不要引起公愤，成为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单位、任何群体、人际关系结构都离不开三三制。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一般，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不感冒，三分之一的人对你好。因人而异，好的要保持，中立的要争取，敌意的要宽容，永远不要被少数人所利用。第三句话，人生路上有三看，一看远，二看宽，三看淡。一是看远，看远是寻找目标，渴望飞翔，寻思境界，获得让自己深信不疑的理由。远望在视野上闪亮，目标在牵引中成长，飞翔充盈人生，境界提升人的形象。给思维插上联想的翅膀，就要打开心灵的门窗，走上山岗，站得高，看得远，心地淡然，胸怀坦荡，才能体会到一览众山小，才可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索出惊人的发现。二是看宽，即宽敞的思路，宽宏大量的胸怀。看宽是平视，平视看人，对高贵者来说是一种品格，对卑微者来说是一种骨气。平视做事是切入现实，是与时代并肩，是倾听岁月的乐章。这里需要想开一些，思维空间大一些，心胸宽阔一些，处事宽容一些，眼睛就会明亮一些。三是看淡，淡泊不是没有欲望，属于我的当仁不让，不属于我的千金难动其心，它是人生的一种心情，一种固守生命本分的态度。执着不执迷，期望不奢望，因而胸怀淡泊人长寿，心平气和体健康。淡定是固守自己的所得，珍惜自己的幸福，与世无争，简单而又快乐。第四句话，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做一个人必须要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不同的人做事肯定不一样，上司一般都会看出来的，只要尽心尽力做事，就不会被埋没，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关键是要摆正心态，有机会时就为社会多做点什么，没机会时要记住为自己打工，积累更多的有形无形资本，为自己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过分。不论人生给予的际遇如何，即使努力都不会错。是的，不论怎样费尽心机，都不如静心做事，尤其是多做一些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这会让我们终生受益。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这里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爱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

0: 行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6: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7: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6: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8: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6: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9: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6: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 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

0: 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6: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6: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连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5: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6: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5: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6: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

0: 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潜心研读，对标看齐，持续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常态化加强党性修养，自觉知责担责履责，严格对照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四有标准，努力争当焦裕禄式好干部。要以四有标准为镜，坚守初心，心系群众，主动担当，严守底线，矢志永保为民公仆本色。要持续加强业务学习，厚植理论根基，不断提升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任务的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员立身行事的根本遵循，是衡量党员思想觉悟的重要标尺。全体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带头组织党员逐条逐款研学党章，对标党章检视自身言行，自觉服从维护党组织，切实把思想入党作为终身课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纪律红线，划定违纪处置标准，是全体干部必须时刻绷紧的纪律戒尺。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讲政治、勤学习、重实干、守纪律，坚决纠治不良风气，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5号，区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入学习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多地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和灾害频发，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应急管理改革经验，健全基层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优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流程。要对辖区山水林田海、地下管网、铁路道口等风险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紧盯重大风险隐患。各类安全事故往往有先兆可循，必须常态化开展典型事故复盘分析，做到早识别早处置。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演练，常态化组织无预告突击式实战拉练，以检验基层干部和网格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提升全区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机制，坚决整治躺平不作为、畏难不敢干等问题，对履职不力的干部组织专项培训，实行待岗管理，对敢于担当、实际突出的干部重点培养优先使用，树立能者上、庸者下的鲜明导向，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把组织保障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持续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活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在区第七次党代会胜利闭幕，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履新伊始。8月4号，鲅鱼圈区组织新一届区委常委、区纪委常委集体走进营口市反腐倡廉展览馆，开展专题廉政警示教育活动，以案为鉴，以学促廉，筑牢思想防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等参加。展览综合运用图文展板、影像纪实、场景模拟等多种形式，深刻揭示了违纪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生动阐释了廉洁从政的精神内涵。展区内正面典型与反面案例形成强烈对比，
1: 令人深思，发人深省。优秀的党员干部以赤诚之心践行宗旨，于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其廉洁风范令人敬仰。而违纪违法者触目惊心的案例，深刻警示大家必须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参观结束后，各位领导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彰显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拒腐防变的坚定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次参观直击心灵，发人深省，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纪律课和作风课，必须以案为鉴，深刻汲取反面典型的沉痛教训，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清醒头脑，把纪律规矩刻印在心，落实于行，坚决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要以先进典型为镜，传承弘扬优秀党员干部的赤子情怀和担当精神，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要把此次学习成果转化为从严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新气象、新作为回应组织信任和群众期待，为鲅鱼圈区振兴发展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0: 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博德凯石机械设备营口有限公司开展调研，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座谈中，针对企业科技研发、用地、市场、业务等问题，调研组现场会商研判，共同研究解决举措，并将各项工作任务逐一落实到对应责任单位。调研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工作，主动靠前，全力做好企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要立足科创城生态引领发展思路，主动为企业对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企业和人才做好技术衔接、人才引进、专项技术帮扶指导等工作，不断培育优质科创生态，凝聚起多方联动的发展合力。要为企业牵线搭桥、开拓市场、对接订单，要细化工作举措，分头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破解企业发展瓶颈，以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企业负责人对我区上门倾听诉求、现场化解发展难题的务实举措充分肯定，将继续深耕主业，稳步提升经营实力，积极为区域工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小良参加调研。
0: 8月5号，区政府管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预案刚性约束，党组要坚决扛起应急管理主体责任，班子成员要带头学预案，参加实战演练，抓实抓细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聚焦关键，构建应急管理闭环，重点抓好源头防、预案修、值守严、复盘实、联动畅五个环节，确保应急响应快速高效。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校准思想标尺，要对照15种不适宜现职情形，向等靠要、推绕拖及重面子、轻时效等作风顽疾亮剑，同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正视问题，补齐队伍短板，着力解决好干部队伍中攻坚精神不足、政绩观不够端正、窗口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要狠抓执行，确保制度落地，建立季度综合研判机制，严格5步调整程序，凭实际用干部，对调整干部一人一策帮带，常态开展警示教育，破除上容下辱旧观念，班子成员要带头担当作为，以过硬干部队伍建设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
0: 8月5号，区政协围绕借港前经济优势坐实交易服务平台，聚力发展楼宇总部经济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实地走访辽宁五谷丰投资有限公司

0: 实力的支撑作用。政协委员结合调研所见所闻提出意见建议。区政协副主席尹绍辉表示，港口是核心战略资源，要放大带动效应，做优配套，以产业升级带动就业降成本，加快打造信息平台，推动物流贸易信息金融集聚，把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区政协将持续关注港前经济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关于2026年福济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福济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福济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福济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6.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

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还有谁。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些

言情意志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他聊天，他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而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他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 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地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